0: 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

0: 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他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

0: 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出安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早上9:0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周六周天陪伴各位的快乐同行。朋友们，周天早上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在周天的早上的时间呢，来继续和我们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继续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来和我们留言。在这儿呢，还是先来和大家说一句周末愉快，今天天气真好，真适合出去逛一逛。同时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啊，也都是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有

走在高速啊，尤其是周边的一些什么绕城高速啊、东线高速、西线高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也可以在我们读心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刚刚是在今天的昨天的半夜，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两条视频，说碰到了特别嚣张的交通违法的行为啊，能不能来举报呢？可以的啊，不过这个是在老城，在工业大道跟城江南路的交叉口。您的视频我们已经收到了啊，然后我们后续呢也会跟交警去反馈一下，该处罚处罚，该怎么着怎么着。大家如果说平常在这个道路上遇到了类似的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或者是违法行为啊，实线变道或者是闯红灯等等之类的，以及恶意别车，都可以在您行车记录仪上面把这个视频导出来，然后呢跟我们说一下，大概讲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址，然后肇事车辆的车牌号大概是多少，可以发给我们啊，我们跟交警去进行反馈。谢谢您嘞。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8月16号，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今天别看说上午还挺晴朗的啊，外面太阳特别大，可能是到了下午之后天会慢慢的阴下来，有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市区气温呢是26到35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热的，西南风3到4级。尤其是今天下午想去荣山寮这边的啊，因为今天荣山寮是有一个开渔季的大活动，特别热闹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因为西海岸呢是一般我们说雷阵雨比较高频高发的一个地方，一般说局地会有雷阵雨，要么就是西海岸，要么就是海天岛，这俩地方容易遭重啊。大伙儿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尤其是下午的朋友们啊。来看一下今天早些时间大家发来的这个问题，我们挨个回复一下啊。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昨天晚上预约的啊椰树集团的一个工厂参观，说这个是龙华区的呢还是狮子岭的呢？是狮子岭的啊，是他们那个椰树工厂。大家如果说想去参观椰树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前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办法，就是加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但是加的人一多呀，他们就忙不过来，好多朋友来说，哎呀，我加了他们这个好友小马怎么不通过我呀，这加了好久了也不通过我，就是因为太忙了，加的人太多了，处理不过来。那现在呢他们是改进了一下啊，造了一个自己的小程序，可以发送可以自己去搜，我们这没有关键词啊，没有关键词回复的，直接去微信上搜小程序，叫做椰树预约啊，椰树预约，然后呢那个头像是一个蓝底儿黄字的一个那个头像啊，四个大字儿啊，两个大字儿椰树，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里头进行预约了。不过工作日的上午跟下午呢都是各只有半个小时的参观预约的时间啊，到了节假日的话大概是2个半还是3个半小时，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节假日去啊，因为平常的时候工作日去实在是那个时间特别短，就半个小时。这是关于椰树预约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另外有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9月20号咱们新疆旅游的联系人电话是多少呢？可以直接发关键词新疆啊，可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会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加群，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主持人坏坏带队的啊，也在这个交通954喀纳斯九月招募群当中。哎呦，九月份去喀纳斯可漂亮，我都去了2次了啊。想去的朋友依旧可以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是一个8天7晚的行程，大概是9月20号左右出发，中间会连一个咱们的中秋佳节啊，到时候大家凑价的话会比较好凑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哦，对，另外呢各位如果说想要买咱们椰城小卖部里头非常优惠的这个房间的朋友啊，去到定安，去到儋州，可以发特惠。另外呢还有今天想去文昌木兰湾这边想打卡一下木兰头灯塔的啊，
亚洲第一灯塔，可以发灯塔，发灯塔到我们的。

微信平台，59块9一张门票，外加上他还可以免费的送你，这个咖啡，或者是椰子，或者是他们木兰头灯塔的文创啊，三选一，可以在现场直接来免费选一个。可以发特惠，也可以发灯塔，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可以进我们小卖部里面逛一逛啊，看看有哪个相中的。然后看一看还有其他朋友问到的问题。不老实说吧，公子早啊，早上好，哥，哎呦，好久不见呐。这一般就是到周末才能见你，这三周才能见你一回，三周才轮我一次。然后点儿呢问到说，马哥，网上的二手手机可以入吗？网上的二手手机可以入啊，但是你要去那个正规平台啊，建议你去正规平台，什么转转呐、爱回收啊、闲鱼啊，然后最好呢是，我个人建议啊，因为我自己毕竟没有买过二手手机，我只卖过二手，我建议你是先是找这种大平台，找完之后呢，你让他把他这个手机所有的那个照片啊，包括还有什么质检报告啊、检测报告啊，啊都发给你。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们两个都在咱们海口，都在线下，建议你们二位是一块儿去，去那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机机构的检测部门，检测的这个小店啊，去做一个手机检测。我个人建议是这样，不过人家卖主可能不太会愿意，因为毕竟检测完之后他那个价格可能就没那么高了啊。但是基本上你在这个大平台上，转转、爱回收，然后闲鱼啊等等这些平台去买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你就看他有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是检测报告都齐全，然后你看一下他里面没有什么大概的问题啊，划痕之类的啊，或者是电池有没有换过啊。如果说电池换过的话，我大概率我不太建议你买电池换过的，稍微有点什么细微的划痕看不太出来啊，或者是用了一段时间也是那个八九成新的，这种我觉得还可以啊。如果是经历过大修的、泡过水的这种啊，漏过液、换过屏的，就是经历过大修的，我不建议你买啊。哎，不如直接换个新的了，除非说他那个价格你真能接受啊。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您是怎么着？您是相中哪款了？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啊。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浩然哥啊，浩然哥说，马公子早上好，早上好，今天睡到自然醒，好舒服啊，现在去充电，现在这个天气很舒服，非常舒服。一瓶可乐呢说，小马哥啊，今天下午龙山寮开海是几点呢？诶，我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今天下午龙山寮的这个活动。

但是今天其实全天龙山寮那边都会有这个开渔季的活动啊，很多活动。然后首先就是它有一个开渔仪式，这个开渔仪式呢每年都会有，然后今年现场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鳌鱼，就是狮子鱼啊，贼大一只，15米长的巨型非遗鳌鱼装置，然后包括还有现场的这个舞龙舞狮啊。但是具体是几点呢，他们并没有写是几点啊。具体是几点他没有写，但是确实是今天我建议您可以早点去，然后整个里头你稍微逛一逛啊，或者是怎么着的都可以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这个渔村 T 台秀，还有渔趣游园游会，这些应该都是今天一整天都会持续的活动啊，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关于你说的这个鱼市，就是什么时候它正式开鱼，这个具体要看它渔船什么时候到港，这个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唯一目前有确切时间的活动呢，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在龙山寮村的叫做希望 Espro 酒店海滩这块有一个沙滩乐队的 live 表演，

啊，这个是免费的啊。人在心里变成感谢，想去看音乐现场表演的朋友，可以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半这期间，去到荣山寮希望酒店海滩那个位置，你大概一进那个村到海边你就能看到了啊。然后今天荣山寮的活动大概就是这几个，虽然说一共就5个活动，不过也是很盛大了啊。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并没有标注时间，没有说每个活动的时间具体是什么时候啊。不过在现场能体验到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除了买鱼啊，除了看它的开幕式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现场的互动，比如说他会，你在现场可以领一个那个鱼去打卡地图，就类似于到了景区领那个集章的啊，集章的那个玩意儿，然后你边逛边盖章，盖完章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领奖啊，去服务台领文创。不过这个文创呢数量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哦。那个鱼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去凑凑热闹看一下啊。建议还是可以尽量早点去，因为确定也确实不知道的这个每个活动是啥时候开始，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啊。林花花呢说，马公子早上好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咯。有需要去新疆的可以继续发新疆，然后有想那个看一下咱们其他的一些正在销售的特惠产品呢，可以发送特惠来看一看啊。老朋友说，马公子早上好，打卡了，早上好啊。王小鱼 C 呢说，主持人，海口明珠广场4楼手机卖场有很多的这个二手手机销售，质量非常好啊。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几乎没有在线下去买过这个，去看过二手手机吧，因为我都是直接在线上，在线上搞的比较方便。那像那位朋友刚刚说二手的这位朋友啊，可以去明珠广场，这位朋友说到的4楼手机卖场有很多二手手机，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不确定就是这种线下的卖场它会不会有溢价的那种情况啊，不太了解线下的二手市场。线上它有一些自己的那个专业检测，可能会稍微合适一点啊，线下可能稍微贵一点，我猜的，你可以对比一下那位朋友啊。

微光呢说，小马今天状态这么好，昨天睡够了。哎呦，今天这不是九点上班吗？这平常九点下班，七点半上班，九点下班，那肯定是睡不够啊。这九点上班指定是睡够了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科技馆，说科技馆这边停车特别紧张啊，说在哪儿有停车位比较充足的地方呢？哎呀，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科技馆确实是不是特别好停车啊。首先它那个唐甘路两侧是有那个正规的停车线，但是这个线呢也并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这个时候停也都很难停了。它你顺着它那条路往前走啊，就是顺着它那个唐甘路科技馆旁边那条路往前走，然后在路的左侧，那大概就是西方啊，在西方会有一片有一片空地，像那种还修的半好不好的那种地，就是一块特别特别土的地啊，那边是可以停车的啊。我不知道那块你看了没有，那边是他准备的停车场，但是我估计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停。那如果说你能接受稍微停远一点的话，可以停到五元河体育文化中心啊，可以停到五元河体育文化中心那个停车场，不过离科技馆稍微有点远，大概是一公里多点啊。但是那块停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绝对是能停的。

那要实在是你想说离得近一点的话，好像真就没太有离得比较近的了。唯一离得近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顺着那个两边划线的停车位的那条路，就顺着往前走，然后往西一拐，它有一大片那个空地，那块是之前是可以在里边停的，现在能不能停我不太清楚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你看有人停你就停里头吧啊，实在不行就得停五元河了，因为那边旁边的路就两边都是不让停的啊。Joy 呢说，今天七点骑行出门啊，一路听你们的歌单呢，我一个奔四的人了，感觉这歌比我年纪还大。这不过呢，真是回到了小时候，这是不是赵美丽的歌单呢？哎呀兄弟，你说的一点都对，你说的完全都对，你听的这么古老的歌单，那不是赵美丽的，她就是你真姐了啊。我们954歌单界的两块化石。浩然哥说，马公子你知道哪儿有卖音乐播放器的吗？音乐播放器，你说的是哪种音乐播放器啊？ MP3？ 音乐播放器，我的天哪，好好古老的名字呀。你是要的哪种音乐播放器？一般那种什么就类似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明珠广场，就这种地方啊，老商场里应该都会有这种专区吧，就是电子产品专区。但是一般这种专区卖的都齁贵，齁老贵。哎，就是之前大概是二三年十一月那会儿啊，我想配电脑，我把配置单都写好了，然后呢我去到那个就专门有卖电脑那种电脑城嘛，给人家看，给老板看，就是那种线下的专门卖电子产品啊，卖电脑配件啊，啊卖手机啊，卖各种各样的，应该是也有你说的这种音乐播放器啊，给他看。然后呢他给我列的这个最后的价格，哎呦喂，我预算大概是六七千块钱，他给我列了个10000多块钱的。我说老板你这就不实在了，我说我单子我都写出来给你了，你还给我出这种价，当我傻的，当我是外行人。也可能是因为受到线上的这个挤压呀，线下确实是不太好做，所以线下的这种东西一般都会卖的比较贵一点。但如果说你能接受的话，那也无所谓了啊。所以我现在买这种东西都是走线上。你可以对比一下刚才那位点儿啊，对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明珠广场的四楼，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另外咱们好多听友也是做这个二手手机的，像福仔，福仔在吗？福仔，那可以你们联系一下啊，我之前的手机还是从福仔那儿出的呢。我那手机哎呦都隔了多少年了，应该是隔了得有七年多了，七八年的老手机了，小米的 MIX2， 当时2000多买的，然后上那个网上评啊，它只能卖个100多块钱，100出头，哎呦，人家福仔还给我了200多块钱呢。梦想花海说，小马早上好啊，早上好哥，早上好朋友们。和9351呢说，科技馆那条路是单行道，对，是单行道。说很多逆行车没有交警管管吗？哎呀，这个我们也有跟交警去反馈过啊，但是不知道最后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挺无奈的。那条道就是你开过去就开过去了，很多朋友都是顺着那条路往前走，想看看两边有没有车位嘛，结果开过去之后呢发现没有车位啊，他就从前面又掉头掉回来了。但实际上它是单行道，不可以掉头的啊，在这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你一路开过去发现两边没有停车位，那你就只能从前面的路转一下了，从西边再绕回来啊。浩然哥呢说是这种的，我看一看，你这个是

哦 ，HiFi 播放器，你要这种干嘛呀？这还挺贵的嘞。哎呦，海贝音乐 HiFi 播放器，无损安卓蓝牙，便携 MP3。哎呦，这到手价还得2400块钱呢，正经不便宜啊。说这种的，我想到店里看看实机体验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啊？有没有朋友知道哪儿有卖这种这个 HiFi 的便携 MP3 音乐播放器的朋友啊？我估计刚才说的明珠广场应该是也有，就那种什么数码城，你就导航搜一下数码城，估计都有。还有什么电脑城啊、数码城，就这些地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风铃呢说，哎呦喂，居然是小马，居然是马少，早上马少，下午送宝，今天开心了。还有坏坏的秘书呢说还买了 Mixer， 可以，哎呦，那会儿 Mixer 可贵了呢，2000多少钱啊，2600-2700，2018年的时候啊，2018年上大学，那是我买的第一款手机，2700-2800块钱，然后一路用了5年左右，差不多用到2022年。用到2022年底，差不多2023年年初换的。老伙计啊，最后卖出去了。哎，你别说，我用了5年多，那手机就是一点划痕都没有，而且没有修过，没有蹭过，没有伤过。我用手机真的可珍贵了啊，看得比我自己都珍贵。来吧，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

0: 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别磨蹭 ，Hurry up, hurry up, make that be give it up, give it up。他只是为了能自己赚。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2: 是美好的假期，
3: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4: 今天我加班。
1: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3: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5: 来来来，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3: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3: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9:3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周六周天陪伴各位的快乐同行。朋友们，周天上午好，我是小马。今天咱们海口市区的主干道呢都是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啊。哎呀，周天早上好啊，周天早上哪儿都不堵车呀，去哪儿大伙儿都可以正常走，有任何遇到的特殊的问题啊，哪边擦了碰了，或者是红绿灯出问题了啊，或者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关注我们和我们留言啊。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Money and Lucky 呢说，小马打卡领文创是哪里啊？是今天荣山寮。

聊啊，因为今天荣山聊是有开渔季的一个活动，去荣山聊现场就是到他那个海边，你就能看到他会有一大堆的市集，然后就会有可以领取一个打卡地图啊，类似于集章的活动啊，领一个地图，然后去到不同的摊位去玩游戏啊，玩完游戏之后呢，给你咔戳个章，或者是做一个那个鱼踏，攒齐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服务台来领免费的文创了，可以去试一试啊，早点去荣山寮这边来逛一逛，今天应该还蛮热闹的。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由于这个开渔季的一个原因呢，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凌晨，咱们海口的三港是停航的。如果有今天晚上过海的朋友，注意一下啊，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早上凌晨是停航的，因为到时候会有很多的渔船从两边过来啊，所以说为了让一下这个渔船，咱们暂时就是稍微停个几个小时。想改签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改签，目前是可以免费进行改签的，应该是。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一块来看一看最近发生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电影界有一个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部电影上映了，昨天还有谁风铃艾特我是吧，说问我这部电影看了吗。朋友们，这部电影啊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对于电影的一个认知，非常夸张，就是牛来，应该都听过吧，牛来这部新电影现在都挂在微博热搜上好长时间了啊。如果说你错过了17年的逐梦演艺圈，你错过了18年的阿修罗，错过了2023年的我是哪吒，错过了2024年的美人鱼的夏天等等这一系列的雷人名作，那你千万不能错过今年2026年的牛来，太牛了，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太牛了。中国电影史上最荒诞的啊，记住是最荒诞的，没有之一的一部电影啊。我们关注过电影的朋友都知道，那个逐梦演艺圈是整个电影史上豆瓣评分最低的一部啊。这一部的评分我甚至觉得它有望能超过逐梦演艺圈，能刷新这个中国影史的最低分。上映九天啊，上映前九天的它的这个票房呢才只有7000多块钱，7169，观影人次才236个人。但是目前它好像是票房已经突破多少了，突破70万了，好像是，还是200万啊啊，反正截止到昨天，截止到8月15号，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万了。而且它的排片呢也是从每天不足5场猛增到了每天排片超过800多场，突然间就火了啊。有人就问了说，哎呀小马，你这个对他夸了这么的啊，又夸又骂的，骂了这么久，你这片子到底是讲了个啥呀，听名字也听不出来呀，牛来啊，牛真来了吗？如果说朋友们你问这部片子讲了什么，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它这个简介啊，就是说呢，有一头小牛，这个牛叫牛来，然后它进入到了一个梦境当中，然后在很多不同的力量感召之下，成为了一名勇士啊，从出生的小牛犊成为了一名不怕死不怕累的勇士啊。啊，但是有看过的观众呢反馈说，实际上的内容就是一头小牛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然后他妈妈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牛来，后来呢就遇到了一只装饿要喝奶的豹子，就很离谱的一个剧情，那没有剧情，86分钟的电影就讲了这么个事儿，把人的大脑看得一片空白。然后有朋友就问了说，哎呀那剧情不好的是不是画质很优秀啊，看他那个海报看起来画质还不错啊，还挺有风格的。这部片子是个什么画质呢？官方给的那个海报，包括大家在猫眼上看到的海报呢，是那种特别仙气飘飘的国风水墨画的海报，还以为它是去年浪浪山的小妖怪那种风格的一个电影。但是你被骗进到这个电影院之后啊，你就发现了正片灾难级啊，灾难级。朋友们知道什么叫灾难级吗？就你出来要洗眼睛，极致灾难级的 3D 建模，僵硬卡顿的人物动作，频频穿模的画面，我的天哪，他那个牛爪都能伸到那个树里头。也有网友都说了，海报是千里江山图，一进这个正片啊，4399像素小游戏，太夸张了。还有更狠的啊，还有更狠的网友说了，说到了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去祭祀啊，祭祖烧的那个牛，那个纸牛的那个画质都比他这个建模好。当然这开玩笑啊，但不过他的画质确实是一言难尽，一看就是用的网上那种免费的素材，自己手搓出来的。那又有朋友要问了，说这部片子这么惨这么差，这片子什么来头啊？这部电影啊主创朋友们只有两个人，你没有听错，两个人就可以创作一部电影。
导演谢雨萌和他的母亲孙丽芳两位啊，耗时5年的时间亲手搓出来的。在这样的一个 AI 盛行的年代，还有老艺术家坚持手搓，搓出来了这么一部令人啧舌的电影啊，来侮辱大家的眼睛和智商。而且它的出品方呢不是电影公司，它的出品方的前身是一家装修公司，非常夸张。这个装修公司的注册资本呢才只有10万块钱。一般正常什么小微企业啊，注册资本也都是得几十万100万往上了，他这个注册资本只有10万块钱，参保人数只有1个人。发行方看到这个成片之后呢，也劝导演说，哎呀，我知道你有这个梦想啊，年轻人有梦想是好事啊，但看你这个电影质量咱就别上了。但是导演呢坚持要上啊，一定要上。所以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建模是崩的，剧情是空的，台词是尬的，连字幕它都有错别字儿。就这么有艺术氛围的一部电影，大伙儿买着排着队买票进场去看，看看高低是什么样啊。哎呀，所以说我昨天看到这几条热搜的时候，大家现在去那个微博上看一看，估计热搜还挂在上面呢。我看了这些热搜，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儿。烂片儿啊，大家不一定会去看，但是烂到极致了，烂到头了啊，大伙高低得尝尝是个什么咸蛋味儿。大家进电影院啊，买的从来都不只是说，哎，为了你好看我去买，花了30-40块钱啊，获得了一个在群里头或者是跟朋友可以吐槽这部电影，吐槽个几个小时的这个资格，然后再发一条朋友圈说，哎，我看过史上最烂的动画片，我看过史上最烂的电影啊，就好像是一个勋章一样挂在身上。所以说很多朋友去看这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为了猎奇，为了去打卡。电影院里大伙应该都是一边看一边骂一边吐槽的，而且豆瓣上呢还出现了大量的那种反讽式的5星好评啊，比如说就有朋友写了啊，当你们选择无脑支持哪吒，盲目跟风八仙的时候，而我却独爱牛来。还有人写10年后9:08的传世经典为何上映当年票房不过万。当然了，还有网友掀起了很多二创的热潮，就把其中那个牛来的小牛贴到了现在很多经典的电影上面，像什么牛德赛呀，啊千与千牛啊，啊霸王别牛啊，欢迎来牛餐馆，太夸张了，太变态了。所以说白了，这大伙根本就不是看电影啊，这是打卡。打卡呢不需要你好吃，就跟大家去线下的网红餐厅一样，不需要你好吃，只要你的内容够奇怪啊，越怪我越能发朋友圈，越烂越值得我发一条朋友圈吐槽。

而且这整件事情最讽刺的地方呢，就在于《牛来》这部电影的票房暴涨啊，恰恰也证明了一部电影它可以跟好看毫无关系，好跟坏都是它获取大伙注意力的一个方式，只有平平无奇才是一部电影的死刑啊！你这部电影拍出来啥意思没有，无功无过才是真正失败的地方。你一部电影你拍得特别好啊，画面精美，人物刻画得非常细致，然后剧情很这个打动人心，那无疑它是一部好电影，大家会支持。但是你这一部电影啊，这个画质也烂，剧情也啥啥没有，完了之后呢，里边这个台词也都是跟这个好像是这个吃了药才说的话一样了啊，就都是这种东西了。哎，大家高低也要去尝尝咸蛋儿。所以这个牛来呢，前九天他就是因为没有人骂嘛，因为没有人去看，没人骂就没人看。那到第十天也并不是说因为他质量提上来了怎么样的啊，大家醒悟过来了，而是因为有人开始骂了，大伙儿才是哎，那我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看电影图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电影图的就是一个乐嘛，倒也没有必要说那么上纲上线啊。看一部好电影呢，能够让你觉得身心愉悦，那固然是很好的，但是看这么一部令人啧舌的电影，你只要能够在电影院里哈哈大笑笑出来啊，苦虽然说是苦笑吧，满屏的穿模，僵硬卡顿，不知所云的剧情跟台词，甚至那个字幕它都是错别字儿，但是影厅里大家依然是笑声不断，说啊啊，这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啊。所以说呢，总结一下，《牛来》它或许不是一部好电影，但它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照出了我们现在短视频时代的一个传播逻辑啊，照出了我们一代人用戏谑，现代人用戏谑理解严肃的一个文化心理。也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不被看见才是真正的死刑啊，无功无过才是最大的死刑啊。反正你骂得越狠，我越要去看一看，这就是今年2026年最荒诞的一个真理。大家还有没看过牛来的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很夸张，非常夸张。

一只兔姐问到说，周天早上是不是开放到11点之前呢？对，周末场是8点半啊，上午8点半到11点，然后下午呢是2点半到5点。上午是8点半到11点，下午是2点半到5点。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是方便去上午还是去下午。是在具体地址呢，是在狮子岭啊，狮子岭工业园椰树集团第五工业城，直接导航搜椰树集团第五工业城就可以了。然后平常的那个工作日的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10点，下午的3点半到4点，就半小时，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周末去啊。然后城市牧民呢说，看了龙餐馆很好看。是啊，我觉得今年的暑假真的是，哎呀，电影界很有意思啊，有像奥德赛、龙餐馆、蜘蛛侠还有八仙这样高品质的电影，然后也有像牛来这种不知所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的这么一部电影，我感觉他发出来就是为了报复社会用的。所以今年暑假的电影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个那个奥德赛，看一个奥德赛之后呢，你再去看一个牛来，你会感觉到世界的参差。就好像是你吃了这个某酒店的啊价值400-500块钱的超级自助餐之后啊，吃饱了，然后出来了，到路边蒯了一下那个路边的那个泥，

有遇到即时路况，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还是提示各位，今天由于开渔季的一个原因呢，从晚上开始啊，一直到明天的凌晨，咱们海口三港都是停航的。有想来换船次来改签的，都可以直接关注到新海港或者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啊，进行这个及时的改签。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北京时间的早上10: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那应该是上午好了啊。哎呀，好久没听这歌了，这歌有劲儿啊。啊，皇后乐队的 We Will Rock You。同时呢，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的一些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另外有想去新疆的话呢，我们是9月20号坏坏带队出发，然后可以直接来发送新疆，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提前的了解一下，报名参加了啊。另外呢，就是想要来看一看咱们椰城小卖部有哪些正在售卖的特惠产品呢，也可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了解看一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激情下单啊。

哭。上个时段呢，有说到电影啊，有朋友说看了《龙餐馆》，感觉很好看。有朋友问到说，想把这个《奥德赛》好不好看啊？就这么说吧，《奥德赛》感觉是我近两年看到的最让我震撼的电影了。其实在，应该是1998年还是97年，反正就差不多那会儿啊，有一部比较古老的《奥德赛》的那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呢，因为拍的特别早，所以很多手法都是啊，很容易穿帮的那种啊。但是那部电影拍的也很好，这部相当于是又重新以诺兰导演的视角去进行了一个翻拍和相应的改编。视觉效果上来说，肯定是这部电影要做的更加的完美，而且是非常适配 IMAX 电影的一个大制作啊。燕成宇问到说，马总，南沙路上的广播电视台是干嘛的呢？是干嘛呢？哦，人家是省台。妈呀，你这问题问的吓到我了啊。人家是海南省电视台啊，我们是海口市电视台。

0: 的兄弟单位。
1: 老师群雄。
0: 另外呢，奥德赛现在是已经正式上映了啊，在前天的时候是正式上映，之前都是点映。如果有还没看过的朋友，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很好看。虽然它时长3个小时，但是中途完全不会说你会有走神啊，或者是看不下去的那种情况，除非你是对这个题材是真的完全不感冒。我反正整个3个小时是完全沉浸式的在看这部电影，一丝一毫都没有被拉出来过，很沉浸。你会跟着里面角色的行为在揪心，你也会跟着里边剧情的反转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我看这部电影我自己都哭了两次啊，流泪流了两次。但是呢，如果说对于这段历史或者说这段神话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呢，我个人建议还是先去比如说 B 站啊抖音啊搜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故事内容，就大概你了解一下这是个什么故事，你再去看会有更深的一些了解或者感悟，你看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如果完全是不懂这个故事，它讲了一个原著是讲了一个什么的话，其实看起来会有点费劲。毕竟3个小时它要讲啊，几千页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还是很浓缩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也很精彩。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奥德赛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前后文的问题。因为荷马在写这部荷马史诗的时候呢，一共是分为了上下两部，上部呢叫做伊利亚特，下一部叫做奥德赛。上一部伊利亚特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特洛伊战争啊，特洛伊牧马的那段故事。然后后半部分奥德赛讲述的就是奥德修斯结束了特洛伊战争之后，他回家返乡的这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故事，相当于它是一个前部前传跟后传啊。所以说如果说对前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你看后边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它毕竟是结束了战争之后的这么一个故事，会有点稍微连不上。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这个不算是剧透，因为基本上这都是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出来的内容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一个故事了啊，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故事。简单来讲，奥德赛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压缩成一句话，就是一个打完了10年战争的人，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带着一群他的战友他的同伴坐船回家，结果呢在海上又漂了10年，最后几乎他身边所有的战友跟同伴都死了啊，都阵亡了，只有他一个人回到了家乡。然后呢他还要从一群占据自己家的人手上把家庭和他的这个国王身份重新夺回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很精彩，光听这个故事梗概就很精彩。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啊。按照古希腊神话特别流行的一套说法呢，这个事情呢最早是源于一场啊诸神的争执。你知道他们那边都信很多很多神嘛，啊希腊神话12主神。就有一次这个众神的宴会上呢，有一个女神就留下了一颗金苹果啊，一计害三贤的金苹果。这金苹果呢上面就写了，这个苹果是献给最美的女神的，就包括了赫拉、雅典娜还有阿弗洛狄忒。这个阿弗洛狄忒呢就是大家意义上了解的这个维纳斯啊，美神维纳斯。然后呢就让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来看判断谁最美，就把这个苹果给谁。但是三个女神呢都答应给他好处啊，其中呢阿弗洛狄忒就答应说让他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啊。于是呢帕里斯就把这个金苹果给了另一位女神。结果呢就是这个许诺的最美丽的女人呢叫做海伦，这个海伦她已经结婚了，而且这个海伦还是斯巴达国王的老婆，相当于是人家国王的王后。后来呢这个特洛伊的王子啊帕里斯来到斯巴达之后呢，就经过一些手段啊，这个版本它不太一样，可能故事也不一样。有的版本是说呢是王子诱拐了人家王后，有的版本是说

呢是人家王后主动跟他走的，但是对于后续的一个故事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斯巴达的王后呢被特洛伊的王子带走了，于是乎他的老公啊，斯巴达的国王就召集了希腊的各个城邦的这个王啊，包括还有他的哥哥阿伽门农，以及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奥德修斯，就参加了这场特洛伊战争，也就是后来出现了我们非常熟知的特洛伊木马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战争啊打的时间特别长，大伙儿一开始都以为很快就能拿下，但是没有想到特洛伊这座城池呢易守难攻，固若金汤，打了10年的时间才打下来。最后是怎么打下来的呢？最后啊是奥德修斯想出了一招，就是木马计，造了一个特别大的木马，然后说这个木马呢是来自雅典娜送给他们的礼物，然后让士兵藏，几十个士兵藏到了这个木马当中，20个吧左右，然后假装其他的军队呢就撤军了。到了晚上，特洛伊人就把这个木马啊运进了城内，然后这个木马因为太大了呀，它进不到这个城内啊，怎么办呢？特洛伊人认为这个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于是乎就把他们固若金汤的城墙拆开了。你没有听错啊，是把城墙拆开了，然后放这个木马进来，于是乎就有了这么一个小缺口。到了晚上之后呢，这个大伙儿都搬木马进来特别累啊，已经休息了，木马里的人20多个士兵就趁机从木马当中钻了出来，杀了守卫，把城门打开，最终特洛伊就是被这条木马计攻下来了，亡国了，相当于是啊。然后想出这个招的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呢不是整场战斗当中最骁勇善战的，他也不是最能打的，但是他是最聪明的。而奥德赛的这个故事我们说了半天，这还都是前传啊。奥德赛的故事呢就是从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各位希腊的这些士兵们英雄们开始返乡，但是其他的国王呢陆陆续续的很快就已经回到自己的故土了，但是奥德修斯却在海上漂泊了又将近10年的时间啊，在特洛伊打了10年的仗，又花了10年的时间回家。等到他回到他的故乡叫做伊萨卡，他是伊萨卡的国王，他的妻子已经等了20年，他的儿子也从他刚走的时候是一个小婴儿，回家的时候已经成长为20岁的一位青壮年了。所以说呢，这个前作跟后作伊利亚特呢更接近是一个关于战争的啊，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奥德赛呢是把故事转向了战争之后，一个离家了20年，经历过无数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一个人，他还究竟能不能回到真正的原来生活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是一件非常宏大的叙事。如果大家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就会觉得诺兰导演拍的确实是好啊。而且奥德赛当中最精彩也最光怪陆离的篇章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涉及到的，他回家10年的征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阻碍啊，哪些鬼怪，很精彩。甚至说这段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提前看一看，你至少后面就能对得上啊，每次遇到什么东西了他这到底是个啥，不至于说到了后面了才回过神来，哦，刚才那个是这样的。其实你在了解故事本身之后再去看电影会事半功倍哦。想要多深啊，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有意思，大家就纯当听个乐吧，不打算去看电影的朋友们也可以当听一个小故事啊，我们这个出行路上休闲一下。话说呢，当年特洛伊之战打了10年的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奥德修斯就带了12条船踏上了他正式回家的这条路，但是他回家的这条路啊非常的不顺利，在海上就遇到了大风暴，就把他们吹到了一个叫做石莲族的地盘啊。这个石莲族是什么呢？是一个古书上虚拟的一个民族，他们这边人呢就会吃一种果子叫做忘忧果啊，吃这种果吃多了之后呢就会忘记自己回家的一个返乡的意愿，就会进入到慵懒沉迷的状态，就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回家了，

然后费尽半天，他们从这个地方逃出来了啊！船队继续漂泊，又来到了一个独眼巨人的山洞啊！这是他一行人最开始的遇到的第一个磨难啊！独眼巨人的山洞，这个独眼巨人的名字呢叫做波吕斐摩斯，也是奥德修斯后面为什么遇到了那么多的这个离奇的折磨，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啊。这个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呢，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平常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岛上就放牧放羊。奥德修斯他们坐船坐了很久了，然后觉得说船上的补给已经快空了，看到陆地也就是波吕斐摩斯所在的这个岛啊，说哎兄弟们，咱们靠岸上船上看看有没有人家，咱们拿点酒啊，拿点其他的货物啊，换点吃的，咱们继续上路啊。于是乎呢，他们就在这个岛上逛了半圈，找到了波吕斐摩斯的这个洞，进洞里头一看没人，但是里头有特别多的吃的啊，粮食特别多。于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部队啊，就想着说等着洞的主人回来之后拿东西换啊，换人家的食物回去吃。结果发现这个洞回来的主人啊是一个独眼巨人，这巨人回来之后把羊赶回了山洞，就拿一块大特别大的石头把这个山洞给封住了。而且这巨人干什么呢？吃人。这巨人吃人不眨眼，随手就抓起两个士兵来，嘎嘣脆鸡肉味儿，啊，直接就给吃掉了，拿活人来打牙祭。吃饱了这个巨人之后呢，他就睡着了。啊，奥德修斯呢就带着他的同伴说：“这不行啊，啊，这不行啊，这给我们关起来了，我们怎么回家呢？”啊，本来想说趁着人家这个巨人睡着了啊，给他杀了，然后趁机逃出去。但是一想，他外面那个洞口被大石头堵住了，只有这个巨人能搬得动。他们要是现在把这巨人就给杀了的话，没办法，就不能出去了啊！就只能说想办法让这个巨人把这个石头搬开。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清风随你呢说，琼州大道东门市场门口三车追尾了，提醒大家，琼州大道东门市场门口三车追尾了。谢先生问到说有露营活动吗？目前没有露营活动啊。我们接着来讲，就是刚才说到巨人把石头堵住洞口之后吃了两个活人就睡下来了，想说这不行，得想个办法让这个巨人把石头挪开，兄弟们才能逃得出去。于是呢，奥德修斯就召集他的同伴一起啊，拿一个木桩把这个木桩的头啊削尖变成一根木刺，就把这个刺扎入到独眼巨人的独眼当中，他就瞎了啊！巨人疼得嗷嗷叫啊！他瞎了，瞎了之后呢，他就不知道这个洞里头的人到底在哪儿啊，不知道洞里的人有没有趁机逃跑，他就把这个门口的石头给挪开了。于是乎，大家就趁机从洞里跑出来了啊！跑出来之后呢，又回到了船上，终于是逃脱了。这一趟呢应该是损失了得有六个还是几个人，差不多就六个人左右啊。后来奥德修斯逃到船上之后呢，觉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要是就这么走了有点遗憾，这也是作死的一个行为，就放声大喊啊：“独眼巨人，你活该被罚，你活该被我戳瞎啊！你记住了，要是以后有人问你你这个眼睛是怎么瞎的，你是被英雄啊，你是被伊萨卡的英雄奥德修斯戳瞎的。”也是闲的，这给人家戳瞎了还得留下自己的名字。这独眼巨人生气呀，这眼睛被人戳瞎了，于是呢就冲到岸边就拿石头去丢船呢，好在是船开的比较快啊，已经逃出去了。但是呢不要忘了，这个巨人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而且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儿子。他就开始祈求他的父亲啊，向海神祈祷，希望海神呢能够施展神力，让奥德修斯永远都回不去他的家乡。即使他侥幸回到家乡了，一定要让他失去所有的同伴。这就是奥德修斯这一路啊遇到这么多坎坷的起因，就是因为他留了自己的名字。如今总是过于强，对，做好事不留名的这句话含金量还在上升。于是奥德修斯十年没有回家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海上航行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但是呢，奥德修斯现在还不知道这以后会发生什么啊，
他跟同伴离开了巨人的岛屿之后呢，就辗转到了风神所统治的一个岛上。这个风神是个好人呐，哎，热情款待了奥德

休斯的一行人之后呢，拿出了一个风带，一个神物啊，风带送给他，说呢，我是掌管海上大风的这么一位神奇，我可以帮你回家。他就拿这个风带呢，把所有的啊南风、东风和北风这三个方向的风全都吸到了这个风带当中，就只剩下了西风，哎，只剩下了东风啊，就只剩下了这一个能够把它吹回自己家乡的这个风向的风，让它能如愿回家。于是奥德修斯就把这个神带啊挂在船上，然后九天九夜航行了之后呢，就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家乡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就小睡了一会儿。结果这一睡不要紧啊，就怕猪队友。这猪队友啊，就把手剑就把他那个神带打开了。结果呢，封住的那几个方向的风，其他三个方向的风全都给放出来了。一时间狂风乱作呀，硬生生的就把他又刮偏了，刮偏航了。啊，又刮回到人家风神的岛上了。风神一看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我都这么帮你了，你这不争气啊，这怎么又刮回来了啊？于是问了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之后，风神就笃定啊，这个人一定是遭了天谴了啊，我都这么帮你了，你还能回来，你肯定是遭了天谴了。于是乎呢，就闭门不再相助了啊。那没办法呀，他们这一行人只能是从头再来，这次呢就没有顺风助力了，只能靠他们自己。开船开了没多久，就撞上了一个食人族，啊，食人族呢，一堆巨人啊，这巨人呢从山崖上往下扔石头，把他们的12条船砸沉了11条，于是最后就只剩下了一条船，也就是奥德修斯自己的那一条船，侥幸逃出来，这也是他们整个行程当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个磨难啊。死里逃生的这条船呢，大家都非常的累，最后是逃到了一个岛上。这个岛上呢，住的是太阳神的女儿科尔克啊，这是一个魔女。这个魔女呢，她有一个本领，就是她把所有来她岛上的人呢都变成了动物。她的奥德修斯的手下也没有意外啊，他的手下上岛的时候呢，去到这个魔女的屋子里面，就被魔女全都施法变成了猪。但是奥德修斯呢，提前有遇到过赫尔墨斯，赫尔墨斯送了他一个神，相当于一个神物吧，可以抵挡魔女的魔法。然后呢，他就还真抵挡住了。抵挡住之后呢，就要求魔女说，把我的船员全都变回来。变回来之后，这个魔女就认为说她是命中注定的英雄啊，能抵挡住她的魔法，就告诉她，如果说你想顺利归乡的话呢，你必须要先去冥界一趟啊，向亡灵当中的先知来请教归途。于是奥德修斯就硬着头皮啊，渡海前往世界尽头，在他们神话当中呢叫做冥界啊。经过了一番磨难之后呢，终于是辞别了冥界。辞别冥界，最后呢，他的同伴也是几乎都是尽数葬身海底啊。他自己在岛上漂了9天，啊，最后呢是漂到了一个岛上。那个岛上呢是住着一位神女，叫做卡吕普索。这个卡吕普索呢，也是某位神奇的女儿，但是她是受到了诅咒，就是她住的这个岛上呢，永远都会有英雄漂到岛上，但是这个英雄呢，永远都是。他留不住啊，都会离开这座岛，也是受到了惩罚嘛，就是诸神惩罚这个女神的儿子呢，女儿呢，永远都是爱而不得啊，爱上一个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最后都要走。后来奥德修斯飘到这个岛上了，最后也是啊，最后也离开了。但其实到这儿，基本上他的这个行程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啊，最后就是后面就是要回家了。所以这就是大概奥德修斯一路上经历的一些比较跌宕起伏的这个磨难的故事。所以大概了解完这些故事之后，大家如果说再去看这部电影，就能看得明白他中间遇到的一些东西到底都是个啥啊，不至于说看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好队友多么重要啊，一路上遇到的全都是猪队友。

0: 不老实呢说，小马，我海南早期的电影了解一下，就给我发了一条什么视频，这是海南特别早的电影了。这是什么电影啊？这叫啥呀？这看起来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拍的。
1: 海洋容易成长，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
0: 另外提醒大家，刚才有朋友呢说到琼州大道东门市场门口三车有一个追尾的事故，待会儿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9: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8: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9: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8: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8: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 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小马。

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路况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啊，有问题想咨询的，也可以来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留言。来看一看大家刚刚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呢说，哎呦，看看翻到台历八月份了，这是谁呀、啊？不认识啊，不相干，哈哈，真快呀，都八月份了，朋友们，这一年又过去一半了，再过两个周啊，九月了，孩子们马上开学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从指尖流逝啊。微光呢说，这个奥德赛是真人版不？是真人版啊。说是北欧神话吗？是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是哪儿啊？北欧神话是在丹麦啊、瑞典、挪威那边是北欧。这希腊都是爱琴海了，就相当于欧洲比较靠东部中部的这个地区了啊。而且北欧神话是谁啊？看过复联吧，啊，复仇者联盟的里头雷神啊，索尔，还有那个什么洛基、奥丁啊，那是北欧的人物。像希腊神话的话，那个圣斗士看过吧，啊，圣斗士里头的什么雅典娜呀、宙斯啊、他阿波罗呀、波塞冬啊，这些是这个希腊神话的啊，它神话体系不一样，相当于是爱琴海文明。但是我了解希腊神话呢，也还真是从圣斗士星矢开始了解的。坏坏的小鱼呢说，上午好马公子，上午好啊，上午好朋友们。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汽车方面的一些新内容啊，看看最近有一些新车的发布，来关注一下。除了新车以外呢，有一个啊，小米啊，咱们听友有很多小米车主啊，小米最近呢有新活了，小米申请了一款叫做标志升降装置及车辆的实用新型专利。哎，这是刚刚搞的啊，什么意思呢？升降车标，天哪，太豪华了，跟劳斯莱斯一样啊，小金人儿，人家是小金人儿，然后小米这个搞了个升降标之后啊，大伙儿可以直接叫他米斯莱斯了。但是呢，仔细看了一下啊，小米的这个升降标呢，跟劳斯莱斯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劳斯莱斯的那个经典欢庆女神立标呢，其实哎可有可无，停车的时候缩回去防盗啊，也防可能有孩子就给它掰下来了啊。然后开起来的时候再把它升起来。毕竟呢，它最贵的那个夜光琉璃版本呢，听说是价值20多万啊，这一个车标这顶一辆车了，这要被抠了，这肯定心疼啊。但是呢，不同于劳斯莱斯把标藏起来以防被盗的这个设计呢，小米还是直接在车上装了两个啊，想用哪个翻哪个。一个是镀金镀钛的高端货啊，高档货专门撑场子用的，另外一个呢是普通材质的，日常通勤随便造啊，你抠了我也不心疼，这电机一带动，导轨一滑动啊，弯道处咔嚓一个反转，金标进去了，普通标露出来了，跟翻盘似的啊。但是有这个升降标呢，还真不是劳斯莱斯独一份儿。像宾利新飞驰的那个双飞翼的B 字的那个字标啊，晚上能发光，走近了还能自动亮呢。就是你掏钥匙的那个功夫啊，车标先给你起立，先给你表演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红旗的国雅呀、国礼啊那几款呢，有水晶质感的升降立标。然后还有蓝图梦想家9 MPV 里头也是第一个搞升降立标的，名字起的也大气，叫鲲鹏凌云啊。捷豹之前也有跳豹立标，后来呢是因为撞人啊太疼了啊，那标就被法规给禁了，那标是往前，那个小豹子往前跳啊，有点像彪马的。

了那个标，然后后来发现一出事故啊，这个标特别容易对人造成二次伤害，会戳人儿，相关法律法规就把它禁掉了。可惜了，就是很多人为了买这款车呢，就是为了那个立标的豹子啊。再说回到小米的这套专利啊，有意思的地方呢也来了。专利里头说，现有的升降结构装置太复杂太重，影响续航。那小米的这套呢，也是通过了一些简化结构啊，减轻重量啊，能够减少对续航的一些拖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车标可以降到跟车身齐平，来减少风阻。因为它那个车标啊，它不是一个异形车标，它是一块方形的啊，就是小米的那个 logo 就把它立起来了，就是它这个车标了啊，方形的，所以说它是有，所以说有风阻。那这会儿有朋友就说了啊，说你把车标降下来是为了减少风阻，那不装立标，那不压根就没风阻吗？多此一举啊。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车标这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图腾属性嘛，你要跟它讲实用那没必要啊。但是网友们呢不管这些技术细节，脑洞一开就收不住了。有人说呢，说一个普通标，一个镀金标，这不就是车标版的手机主题吗？啊，你上车是一个主题，你下车了是另一个主题。还有朋友喊说，什么时候上这个发光的标啊，啊，花小钱又装上大了啊！按照小米这路子，以后什么联名款车标啊、限定皮肤啊、订阅制换标啊，啊，以后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东西能火，除了网友爱起哄之外呢，可能还真有部分苏七 Ultra 车主的一个，可以说是一块心病吧。啊，因为苏七 Ultra 的那个标是个金标，之前还有博主实测呢，从苏七 Ultra 的那个金标里啊，还真提炼出了 0.3 克的黄金。红米产品经理还特意说了，说这个车标啊，这个金标要是偷了，哎，这个价值还真能够得上盗窃量刑的标准。您猜怎么着，网上还真有那不要命的啊，拆了这个车标然后挂在闲鱼上卖新鲜苏七 Ultra 24K 金车标蒙面抠的，感兴趣的话点我想要和我私聊吧。太夸张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热闹归热闹，专利这玩意儿刚刚申请下来，它离量产的话估计还得隔个十万八千里呢。但是能不能量产咱们另说，这套双标轮换的思路的话倒是还挺不错的，可以把车标从身份标识整成这种可以切换的配件啊，你上车开车的时候刷换成金标，然后下车了刷给你再换回原来的那个普通标，哎，不怕偷了。脑洞挺大，也确实像是小米能整出来的活。这是关于小米的一个新的金标专利申请的这么一个小事情啊。

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车企将会发布到的一些新车。最近呢，长安起源的 Q06 浮光银车色的官图是已经公布了啊。这款车的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跑 SUV， 然后轴距大概是 2940， 车顶还有这个集成激光雷达，搭载的是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智驾系统，具备端到端城市领航辅助功能。这款依旧是主打家庭能选择的啊，一个是配色好看，它的内饰呢是米白跟紫色的一个双拼配色，比较年轻啊。然后中控呢配备的是悬浮式显示屏，副驾呢还带腿托，后排还增了一个吸顶式的娱乐屏幕啊，带小孩坐在后边可以玩一玩啊。然后呢，动力搭载的是大功率245千瓦的单电机驱动系统，预计呢会配备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的是 6C 倍率闪充。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梅赛德斯 AMG 首款充电 SUV 是在美国的加州被实车抓拍了，

这款车呢预计综合功率会超过1000马力啊。同时搭载的是来自于亚萨的三台轴向磁通电机，单机的重量呢是达到了12.7公斤啊，功率密度也是达到了59千瓦每公斤，而且是支持600千瓦的超快充，但是这个估计要到上市的话还要隔很久啊。目前呢是曝光的谍照。接下来呢是逸境，逸境汽车宣布旗下的首车逸境 X9 旗舰大六座 SUV 的预售发布会是定档在了8月18号，也就是后天的晚上7点钟，全系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BS5， 定位的是第二代家庭旗舰，一款大车啊。新车呢也是搭载了鸿蒙座舱的鸿蒙 Space 6啊，配备的是双17.2英寸的 3.4K 叠雨双联屏，支持柔光技术护眼，然后呢它的轴距是已经达到了3120啊，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车载的3件套，同时包括了100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和车载激光投影以及增强现实抬头显示，但是具体的一个价格暂时还没公布，应该是要等到发布会现场才会公布了，目前没有小道消息流出啊。接下来呢是鸿蒙之行，鸿蒙之行的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的新配色环宇红，实车谍照曝光。这个红，它这个红虽然说是红，但是长得有点像是粉色啊，就是整个红调当中带点紫，所以它就看起来更偏粉，有点像那种紫色洋葱的那个样子。然后车身的部分是稍微带了一条黑化的处理，轴距也很长，3160，全系标配的是 L3 级的架构设计，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高阶版。预计呢这款新车将会在8月20号正式发售，预售价呢大概是43.98万起，华为的享界 G9 啊。接下来呢是50星光 M车型的官图也已经公布了，这款车呢采用的是传统的 MPV 的造型，轴距是正好三千，不多不少，采用的是7座的布局啊。这款也是比较适合家庭选择的，尤其是家里头孩子比较多的，两个小朋友，3个小朋友啊，7座呢。然后50星光 M 的这款车型呢，定位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多用途乘用车，而且整个车看起来特别大。特别宽大的 MPV， 轴距正好3000，刚才也提到了。然后动力方面呢，采用的是 1.5 升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额定功率是105千瓦，最大的净功率是10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185，啊，时速是185。储能装置磷酸铁锂蓄电池是由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看起来外观还不错啊，这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上市的几款车型，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大家自行了解一下啊。林花花呢说，马公子啊，现在的国产车底盘后桥那里保8年不生锈还可以啊，电池终身保，那还不错呀。我最近就有朋友啊，他是一个在老家山东啊，他是一个坚定的燃油车主义者，他至少之前是一位坚定的燃油车主义者，但是最近呢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加油加的有点头痛啊，平均一个月加油就得花出好多来，然后再考虑说要不要换一个电车呢。我说你想换就换呗，反正就通勤嘛，这玩意儿你想换就可不就换了嘛。但是他又想了，说电车又不保值又怎么着的，这个那个的。我说电车这个东西啊，油车换电车呀，只有一次跟无数次，你换了电车你后边可能就回不去油车了。方便，确实是方便。不管是开车的体验上来说呀，啊，还是平常省的这个油钱来说呀，都是肯定是有的时候。

比油车要体验要好一些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最后虽然说电车肯定是没有油车保值，但是你中间省的这些油钱到最后也差不多能折出那个差价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反正我建议你慎重吧，啊，你如果说你还想保持你开油车的这个姿态的话，你就继续开着。你如果一旦是要换了电车了，那你很可能就换不回去了。林花花呢说，现在国产的这个电车不太保值，哎，没办法嘛，这是一个大趋势啊。这电车的就是不保值呢。那就跟安卓手机一样啊，那苹果手机它保值啊，安卓手机确实不保值啊，但是耐不住一个它便宜，另外一个就是体验上来说方便呐，安卓操作系统确实是要比 iOS 要方便一些呀。从苹果转成安卓的用户，我身边的跟我说的啊，他很快就能上手安卓，但是从安卓转手到 iOS 苹果的，他很难去上手苹果的操作系统，就跟车是差不多嘛。

0: 今天的节目，上午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提醒大家，今天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可能，尤其是今天下午要去到荣山寮开渔祭来参加活动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带伞。
1: 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
0: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陪伴呢，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去先报说你也喜欢。
0: 我们明天再见了啊，拜拜。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失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

0: 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呀，谁拽我？有章鱼。
1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

0: 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嗰做粒星星，
1: 嗰粒呢
0: 再细嗰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面正系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

0: 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0: 应急服务在。

0: 找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梅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2: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

0: 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95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喝酒。

0: 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

0: 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

0: 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周日下午5:06，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特别快乐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周日的下午陪伴各位。有朋友说了，怎么周日下午现在能听到你的声音呢？大家那个村口的二胖子、二铁子、二狗子、二小子的们，我们以后呢都会相聚在每周日下午了。我和春春换班了，所以呢以后我的节目呢调整到每周日下午的5:00到7:002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在这个月呢依旧是纯相伴。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卡签到和互动。当然呢我们的直播呢，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也同样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的抖音账号来看看我。我的抖音账号是松松睡不醒啊，大伙儿可以直接在抖音里边搜松松睡不醒，松呢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睡不醒的睡不醒。欢迎大家啊，音视频同步正在进行。

直播当中，在直播间等待各位哟。同时呢，还没有打卡的，还没有签到的，抓紧时间，等我一会儿开始念这个互动留言，发现你们还没来，你们就小心一点。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在哪里呢？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我是完完整整的过了一个周六和周日，我过了一个双休。那么在这个双休当中呢，回来的时候我是路过这个东线高速的时候，雨超级的大。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东线高速是不是还在下雨啊，反正我回来的时候东线高速的雨大到我觉得可能可见度不足20米，所以呢没有办法，只能在这个服务区稍微休息了一下。我在服务区休息，但凡再超过5分钟，我基本上就和今天下午的节目告别了。不知道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呢？你这个位置目前的雨大不大呢？欢迎大家，你的天气情况如何？欢迎来到我的抖音平台当中，左下方的评论区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互动和分享。欢迎大家，欢迎浩然哥，欢迎大螺丝，欢迎小吴，欢迎你们啊！粉丝团全灭啦。那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可能已经是太长时间没有直过播了。谢谢浩然哥，感谢浩然哥，谢谢大螺丝送的钻石红包，然后左上角呢有红包，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谢谢谢谢，然后大家的这个粉丝团如果灭了的话，抓紧时间点一下啊。还不知道这个主持人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一开播就到海南省的第29名啊，不好吧。东线高速现在雨还大吗？如果是从定安要回海口或者要去定安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闰土说你是肉肉吗？嗯黑嗯黑嗯黑，欢迎欢迎啊。德福说今天真美哦，谢谢你，今天你的眼神真好使。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胖男孩说哇，松松红了，红了没事，别绿了就行。

0: 梦要攀高，哎。
1: 我本来呢是想在今天直播之前来更新一条我的这个抖音账号的视频啊，忘了。大罗斯说话说的哪天不美，大伙儿都有这样的觉悟行吗？开个班办个课给那个粉丝们培训一下。还有微光说你身上锁喉的这个袋子是啥？你那个审美2026年8月份了还没提升吗？你抓点紧，微光，你上上我的那个审美培训课，宋老师给你上一下啊。

大的大哈说蓉蓉开播了，你把宋宋给我抄一千遍，上门口站一会儿去。欢迎不吃羊的草，欢迎长命百岁说宋宋什么时候来个夜骑行，你的意思是我和你一起吗？那没日子。还有德福说啊，这个他说不好意思，这是看完奥德赛的后遗症。奥德赛我还没有看，但是我前两天的时候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个真是好看。我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那么好看的电影了。风铃说一开抖音就是你，这缘分。我花钱给你买过来的啊，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来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有红包，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奖了。这个时候你打开抖音搜“宋宋睡不醒”，来进到我的直播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啊，什么？今天有人要给我刷嘉年华，不好吧？哎呀，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啊？坚强好胜，爱顶嘴。说挡挡还是那么好看哈，你还是这么会说话哈，谢谢哈。坚强好胜爱顶嘴，什么土象星座你是？来看看今天在平台上来的特别早。

0: 老朋友1:02就来打卡，会不会太夸张了，老朋友？他说：“宋宋下午好，来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坏坏的小鱼说：“给宋宋打个早卡。”哎，你排到了老二的位置。听听风铃的声音啊！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我都快要睡着了。
0: 你都快要睡着啦。说知道你看不懂，提前给你圈出来，我已经2个多小时没有活干了。他说粉丝灯牌都点不亮了，你再点我。他说外边下没下雨不知道，反正我这儿不下雨，因为我在你心里。晚上也不用吃饭了，让你游到了。还有 K 总说今天风铃要刷嘉年华了，家人们，真的吗？真的吗？风铃，风铃在吗？风铃，谢谢谢谢。哦，谢谢安琪姐姐，欢迎你，我已经2天没有见到你了，我说实话非常想你啊，我相信你也一定很想我吧。还有思考说咋回事，打开刚打开就看到你了，咱们那个缘分到了。还有 WFZ 水中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呢，可以没有点关注的话持续来点点关注啊，然后同时呢来点点赞。哇哦，这么多人吗？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啊，谢谢那个什么天使投资人之类的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奸情好胜说人可真多，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我呢是在海口，我在海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在海口呢？左上角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记得来点一个关注哦。是，谢谢不吃草的羊说好卡，忘了拿 WiFi 播的，换了换了换了，切成我自己啊。没心没肺活着不累说哇哦，说点节目里能播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可能平时大伙儿还是听我的声音会比较多，看我哎长什么样子的比较少。我也曾经想过走这个颜值路线，发现这个赛道太拥挤。然后呢之前又说要不咱们走一走那个特别那个什么那个可爱路线啥的，身高不允许，往那一戳将近1.7米，可爱路线也走不了。所以咱们就走咱们的路线，谢谢大伙儿喜欢我哦。哎，如果你们也喜欢我的话呢，证明俺们是一路人啊，证明俺们是那个什么，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海豚说抖音的信号比无线电快，那是你能提前接收到我的魅力。爸的大哈说是你的心里太拥挤，我的心里我只能跟你说空无一人。我说实话又一次封心锁爱了，老铁们封心锁爱了，门已经关得高高的了，钥匙还是放在1.85米以上的门框上，1.85米以上的帅哥能够得到啊。大洛斯说走彪悍路线，一手捏碎一个榴莲，我捏碎完之后你就扑通一跪就完了啊，说宋宋我喜欢你这那，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摇着号了吗？摇到号没有就喜欢我。爸的大哈说全是8+1是吧，你说我的心里吗？不是的，我的心里装着天装着地和你们。刚刚的那个红包应该是开了啊，你们抢到红包的人给谁刷去了？你们把红包抢走之后给谁刷去了？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还有村长的肥三叔说打卡卡七卡七，以后周六卡六去了，这没有卡七了以后啊。浩然哥说甜妹儿，你看风铃抠抠搜搜的。他说他是什么，他说那个什么今天赚了400块钱，完了给我花了1毛钱。换回面前的人男人说到点了出来，你会不会有点太霸道呢？还有听听小灰灰的声音。
2: 哥你昨天又去哪里潇洒啦？
0: 哦，又去哪里潇洒哦？没有在海口潇洒哦。 去到下面视线潇洒。

哎一下嘞，没办法啦，现在有双休啦，有双休的人啦，海口已经关不住我啦，哪里装得下我呢啊。欢迎小吴，欢迎小吴，说赚了400块钱就给我消费了1毛钱，可不咋的嘛。哎，小吴说开特效了哟，是的哟，开美颜了哟，因为今天的妆是早上化的，已经化掉了哟。哇，好漂亮的花火，谢谢谢谢小吴。左上角依旧是有红包，欢迎大家左上角来抢抢红包啊，谢谢大螺丝发的红包，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欢迎设备搬运工说坏坏的男人们都来了，不好吧，咱们尽量还是一生只爱一个人哦。大大大哈说是不是背着我去玩水了，我等你呢等你呢，但是等不迟迟等不着你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还没有告诉我你长什么样子。我这个人说白了就是卡颜，我摊牌了，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我不卡颜只靠感觉全是骗你的，就是喜欢帅哥了。听风看月说听口音是东北人吗？哦，不，我不是哦，怎么说话都可以啦，看你喜欢听哪一种呢？不用客气，不会啊。59520说刷到红包去刷给别的女主播，给他给我揣出去一会儿来。前浪与后浪都是浪，说喜欢年纪大的帅哥不？说什么你啊？你还真信了。黄先生呢说送送你不播浩然哥的礼物都刷给别的女主播了，浩然哥没事他不爱他。大大大哈说你不是一直说卡颜吗，什么时候说过看感觉了？分人啊，有的人我是看感觉不卡颜，有的人就是纯卡颜，你的话我应该就是纯卡颜。啊，还有这棉老师吧，他说为啥我领不到红包啊，你有没有关注我呢啊？没有啊，这个红包没有门槛，只要是开奖的时候在直播间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庄总说不理我，我说实在话，我刚看见你发来的消息，庄总，你主要是你的那个头像也并不在我右上角头像的前三位，我一般情况下会优先关注右上角这几个小头像。大大大哈说想发照片没地方发，你不会私信我吗？虽然私信我也不回，我也不看啊。还有奔跑的牛哥说宋总周末愉快，老天感动的流鼻涕了，你干什么事给人家干感动了啊？微光呢说你在打碟吗？怎么音乐一停一停的打碟的那种感觉。嗯呐，上完这个班7点下了班上另外一个地方上班去。村长好的够够了，欢迎欢迎来了。还有救援车队不老实说送开心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村长的大爷爷呢说送3斤快上班，你再不来我就困死了。你拿我当啥呀？拿我当那个跳跳糖使啊？说办公室里的小人来瞅一瞅。这么漂亮的夕阳啊，这两天的夕阳我一天也没看见。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哦。哇哦，这么多人呐、啊！发了大哈说今天爆单吗？今天爆没爆单我不知道，今天直播间是爆了，反正是。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天使投资人。谢谢人气票，感谢感谢啊！哎，特别多人，朋友们快点儿！我说实在的，你们听我一句劝，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打开抖音，没有的给我下一个，没有的给我下一个，要得来到我的直播间看看，真的好多人呢！感谢感谢感谢啊！谢谢我的天使投资人。然后说什么情况啊？1000多人了。大坏蛋先生说一进来被吓一跳，你看。幸福触手可及。发的大哈说出门接个一口担架给你点亮粉丝灯牌。还有72789说你是不是买推流了，我有天使投资人。还有3852说

你为什么不念我的语音？我说实话，老铁们，我平台欠了50多条消息没念呢。我说实在的，这周日会不会太火了？我这个周日比周六说实话火多了。你说真的，我在周日我当上了花果山的猴大王，你们说我能适应吗？老铁们，我真当上了猴王，我能适应吗？感谢感谢啊，草莓不天说主要是因为你美。今天还好吧？今天已经接近素颜了。欢迎止渴 ，Hello Hello 啊！欢迎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只听过我，但是没有看过我。欢迎你们来到松松睡不醒的直播间里面，然后给我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我们今天把我的这个抖音粉丝给我破了3000，行吗？7739说你是固定周日周六不播了吗？对，我固定周日播了，周六的话看心情，如果出去玩了什么的可能心情好了给大伙播一播啊。谢谢谢谢礼物啊。还有胡子哥呢说以下这个视频呢应该是昨天发，奈何你换班了该今天发了，先让小海海炸个场，说第六单元演绎者小小海。我根据我的那个实际情况，我们直接找到那个副歌的部分海哦。他说琼海返程半小时前琼海段的高速中雨，我回来的时候琼海返程但差不多是暴雨，但这个视频这个1分45秒的视频我这里现在点不开耶。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孤独的展望呢说宋你是不是在万宁石梅湾买房那里呀？哎，说这个网上说万宁的这个石梅湾呢是年轻人放松城市内卷的天堂。你说这个年轻人放松城市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呢去了一个咖啡店，然后这个咖啡店呢它在一个大荒野上，就是我这个地方有多么的荒凉，它首先它特别的偏僻，我如果去到那个咖啡店，我开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避开9981块牛粪。我说实话，我感觉我那车轱辘上已经压满了牛粪，然后你还要这个穿过一大片，穿过荒野的风你慢些走，还要穿过一大片的荒野，然后全是牛啊！一个，反正我也是路过，随便路过了一个地方，叫荒野咖啡，真够荒野的。我感觉我在那个地方被扔上3天都没有人能找得到我。还有摸哥说，村长啊，我在英雄城市给你打个卡。哎，不能给宋宋打个卡吗？在南昌啊，哇，够远的呀，摸哥，你是去旅行了吗？哥三得利群说，哥三得利群，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念。他说牛粪配咖啡相当丝滑。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看小东东去哪玩了啊。他说刚去了八仙泉玩水，差点成了落汤鸡。那个地方我说实在的，雨正是下的最大的时候，就应该在雨下的最大的时候出去游泳。还有杨华平说准备去约会了，好开心。和谁？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啦？那你如果说准备去约会了，好开心，你能说出这句话的话，应该是你们那个刚在一块不长时间啊。还有阿森说，宋宋下午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大家还有半天，也不到半天了吧，还有几个小时开心的周末时光啊。谢谢，左上角又有红包了，大家记得在左上角领个红包哟。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没关系，人少也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咱们主要是跟那个常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聊聊天就可以了啊啊啊。左上角有红包有钻石，大家可以领，然后领完之后乐意给谁刷给谁刷吧，拦我也拦不住了。还有多拉来了，他说宋宋退休老大爷要是摇号摇上了，你也要大爷们喜欢你吗？为什么不可以啊？喜欢我还要分年龄啊？什么意思啊？你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
还有海之韵说宋宋周末快乐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哎呦喂呢。

0: 说星辰羡慕嫉妒恨。和一位呀、啊、奔跑的牛哥说，宋宝啊，今天到一几年的歌了，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我说实话，我已经受不了了，到后面一几年已经没有什么太好听的歌曲了。只可说跟松松约会摇号吧，你先都没摇上号呢又在这说话。一夜之秋说，宋宋你七夕去哪里玩啊？我看一下七夕是哪天呢。天哪，甚至不知道七夕是哪一天，你猜我过不过？今天是8月16号，然后七夕的话是8月19号，还有两天时间，老铁们，我能过上七夕节吗？月亮说，送啊，我明天离家了，想我不？你个小孩儿你。只可说，松松最近好暴躁啊，不是最近才这样，一直都这样。霸的大哈说，七夕不是过了吗？你更是单身的可怕，你更是一个纯单身，你是啊哈。然后还有茶香赫赫姐来了，她说，松松你是不是不爱留微信平台？不是的，是消息太多了，赫赫姐。我说实在的，两边一块念，我念不过来啊。他说俺、啊、来了，欢迎赫赫姐，感觉好久没有见你啊。他说浩然哥居然也在互动啊。他说我和俺们摸送就纯属看缘分，咱们不卡言，咱俩都已经一见钟情了，赫赫姐。听听萌萌的声音。
1: 好哥哥啊，一会儿唱什么歌咱们 PK 一下子。
0: 太好了，我就喜欢你们火药味这么浓的样子。还有海海说呀，重要的在一开始，不要往后拉。但是我这个一开始我也放不出来这个视频，你不行再给我发一遍吧。还有菲菲说呀，我的宝啊，终于等到你了，一首终于等到你送给我的菲，好久不见，你过得还好吗？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移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我们在抖音平台上聊聊天。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

0: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间的17: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超级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欢迎大家，我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音视频同步。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我的抖音账号宋宋睡不醒，不玩抖音没有抖音的给我下一个，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聊聊天了，还能看看今天我长什么样，今天的我是黑色的。皮肤确实也挺黑，放了两天假，我说放双休好是好啊，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好的点呢，好容易被晒黑呀、啊，因为他一放两天的假，你就不由自主的要离开海口，你就不由自主的要想要离开海南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很容易被晒黑，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吧。哎，那么我的节目呢在之后的时间暂时啊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会要换到每周日下午了，以后大家可以在周日的下午5:00到7:00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同步的听我和看我都行，连听带看的更好。谢谢山水，感谢山水。方玲说又是一打开抖音就是你，干什么呀，那嘉年华来嘛。谢谢小鱼，谢谢小鱼，欢迎。还有 XK 说把抖音卸了去，谁卸你也不能卸、我的榜一。Honey 说比较好奇这个，你可以看我的那个作品，你可以看我的作品有那个完整版。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啊，欢迎浮尘来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尤其是在抖音端消息太多了，一下刷过去了，我要是看不见的话就可以多发两遍啊。大的大哈说把个性化推荐关了比卸载更有用，那不行，你喜欢我抖音还是知道的。来听听海海的这个视频，看看能不能播放了啊，说这个是小小海，还是不行，海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频我就是点不开啊，我再让它加载一会儿吧，听听小月亮啰里吧嗦的50秒说啥呢。
1: 宋姐下午好，下午好，好久不见，想死你了，现在距离离家差不多还有11.5小时吧，明天早上5点搭着车去机场，又开始要流浪了，流浪的孩子没人可怜，唉，刚去玩饺子，哎呀，我们北方人有个传统，上车饺子，下车面。我这次往学校背了好多东西，什么牛羊肉泡馍呀、臊子面呀、表表面呀，那一大堆的全都给搬走了。
0: 啊，啰里吧嗦一大堆，一个大主题，他要上飞机了，要继续上芝加哥流浪去了。去吧，等你长大啊、哦。

余光同城说送宝忙不过来了，没有的事儿。我说实在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忙不过来的东西，除了爱情。爱情我说实话咱们还是得一对一哦。还有吴清浩说看到一个车牌5999，欢迎海之南来了，欢迎欢迎。大洛斯说这是谁的声音呢？这个是刚刚那个小月亮的声音，就是这个月亮他。Honey 说主播你的家乡是哪里的？你听听我应该是有点口音呢，我感觉我的口音还忒明显呢。哦耶耶加菲猫，意大利香肠披萨跟蘑菇，哦耶耶。他说好久没有听交通954的电台了， Tell me why Now。他的大哈说这个灰色的粉丝牌就象征着我心如死灰，这就心如死灰啦，你也太不经我琢磨啦。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琢磨别人。刘子雄说是唐山的，口音没那么明显吧，还中吧，他说中不中，中，这有啥不中的。哈尼说好熟悉，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里的口音。爸大哈说刚刚刷到一个视频是吃唐山那个大片肉的，哎，那大片肉好吃。浩然哥怎么你来现在有特效了浩然哥。刘子雄说台好啊，干啥呀，你也是唐山人，不能吧。浩然哥说我又来啦，嗯，啥特效，反正你来他这个房间里会有一个流星的一个大突围显示你来了。复杂化的心态说是甘肃人，不是，听我说，甘肃人是这样的，甘肃人是风起云涌，风起云涌，这个是甘肃人。甘肃的朋友们不要生气哦，生气的话就是我错啦。海海说人家孩子专门录的居然打不开，这个视频他就一直转，我说实话半个小时了还在转，为什么呢，是网络的问题吗？下大雨下的我们信号给下没了。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左上角没有关注的话一定要记得点一个关注。复杂化的心态说你这个是交通954 yes。 佳倩来了，佳倩说呢我是甘肃人，我在呢，是不是风起云涌，欢迎加入我的粉丝团，欢迎欢迎。还有小鱼说哪里下大雨，我回来的时候东线高速在下大雨，但是现在下不下我不知道啊，希望不下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能见度特别特别的低。我们来关注到刚刚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呢在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为了保障南海海域开渔期间琼州海峡海上客滚运输安全，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目前已经停运，目前已经停运，停运时间呢将会到明天早上的5:30，请有过海需求的旅客朋友们啊要合理的安排行程，避开停航时段过海，现在已经停运了，要一直停到明天早上的5:30，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提前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进行线上的约跟购票。小鱼说日月广场这一带这边就下了几滴雨然后就没有雨了，那还可以，海口湾没下雨呢，其实我回来就发现海口也没怎么下雨。一叶知秋说纯爱战士你好，你也是吗，握手。摸个旅游说哦我以为是村长，哦不是，是村花。爸大哈说你偷看女主播是不，那你呢。佳倩说他说哈哈是的，我们前后音不分，裙子我们不说裙子，我们说穷子，穷子，窗穷子。
我也有甘肃朋友。

我的甘肃朋友在吗？大的大哈说，我都是投屏在车上跟乘客一起看的。那么能看到这里的乘客朋友下车，请给我们爸的大哈师傅一个好评哟，谢谢，爱你。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啊！大家没有点赞的话，没有关注的话，记得多多的点赞和左上角的关注吧。我们今天听歌其实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大主题啊，叫做今天的听歌大主题叫做什么好听听什么。然后还有天狼说到这个天气情况，说现在的东线已经不下了，那还行，那证明那一朵大乌云，乌云乌云快走开，让我唱跑了。乌云听到了我的歌声，一下给他吓跑。复杂化的心态说，他说反正我不，我的普通话露西露西的，我也可以呢啊，我也露西露西表哥喂。大大哈说骗你的，没有乘客都是我，你腹黑的天蝎座了啊。还有有朋友问到坏坏还在不，周末不在，周一到周五啊，他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晚高峰，欢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美女一枚，谢谢帅哥。没有点关注的话记得点关注啊，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通行情况，因为周日嘛，可能在周日的这个晚高峰期间呢，进出城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我们刚刚说东线高速虽然已经不下雨了，但是在龙桥立交回城的这个方向，接近到龙桥互通的位置还是有一大块的堵车，整个堵车呢现在已经是有1公里了，回城的这个方向。除此之外呢，观澜湖互通去秋海互通自东向西也是大片的缓行。再除此之外，像西线高速啊，海文高速总体来看还可以啊，不算太堵车了。迎宾大道的回程呢，是美社河桥一直到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在堵车，琼州大道是下坎东路到高登街在堵车。除此之外，高登花苑门前双向阜成中学这边也非常的堵车啊。龙昆南路呢，城西路路口一路到红城湖路路口，包括出城方向也是有明显的排队等红绿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桥下依旧是双向围挡施工，任何车辆都是不能够通过的。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不少的车辆在排队，尤其是秋海大道准备要右转往海秀中路，上到海秀桥方向，自西往东，上到这个是海秀快速路方向啊。还两天没在海口，把海口的路忘了，这主持人罚自己回去把海口地图画一遍。这个就是目前海口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状况，但是像海秀快速路啊，进出海淀岛啊，这些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走的。欢迎陈硕来了，感谢关注。浩然跟我说海口湾不堵车也没单，怎么能双压还压上了呢？给大的大哈说，主播放一首《玉龙在天》的游戏主题曲呗，有林俊杰《凤凰传奇》，周笔畅、林志炫、刘惜君上的，随机播放一首呗。没听过，俺们一般没听过的歌俺不播。陈老师说，宋开心，你选装的那个车的轮毂是多大尺寸的哟？哎，我只能告诉你好看与否，我无法告诉你是多大尺寸的。我知道了，我想一下，我那个是20寸的。想起来了啊，20寸，正常那个好像是19寸。艾斯姐姐说腿打圈了，差点给练跪了啊，差点给教练跪了。不行，咱们得让教练给咱们跪下。女儿膝下有黄金吗 ？S 姐姐，爸的大哈说：“你看又拒绝了，嗯呢？你不就喜欢这样吗？下次别这样。”说电台是多少啊？是 FM95.4，可以直接调频 FM95.4，交通94就可以了。下次别这样。说自驾呢？你正在自驾吗？自驾去哪里？哎，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消息，看到了一个新闻吧，应该说是

0: 说到2030年的时候，会有一条贯通全中国的大环线，这个线的长度约是赤道长度的2/3。2030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跟我一块儿自驾中国。还有看到有朋友蛋糖超标说违规停车怎么举报啊？可以直接12345，然后直接举报就可以啦。我看到海海应该是私发给了我微信这个1:45的消息，那应该可以。稍等，微信也需要加载。我们等会儿还是一块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呢是松鼠的松，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小海的语音消息。
1: 好，我们上课，打开第87页，今天我们讲第6单元，中华人民的抗日战争。同学们看过电视，也听过一些往事，也应该看了很多次相关的这些文字，都有没有看过《亮剑》？我可是百看不厌，便已团冲了几遍，夺回那艘小舰，用古人砸了手中枪，留下了一篇文章，有很多人已成了光，就传在你的家乡。可当年的那份无泪，当年的那份血泪，无论去怎么描绘，都更要难受百倍。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蓄谋已久，制造了一个借口，他像是一条疯狗，咬下了这第一口，先占了整个东北，又挥刀降了华北，百万公里的山水都安排了一个枯萎。其中的一支部队更架势明天之罪，犯下的罪名之类，连禽兽都很惭愧。先冰冻后再解冻，说看看人能多痛，先蒸干再称重，说看看人有多重。那孩子刚会走，被一刀钉在原处，那分明是个孕妇，被挂在那棵老树，犯下的罪名无数，最多的也是屠戮10000人的坟墓，已数不清是几处。
0: 嗯，这个是小小海刚学的，是不是？大海海，你的这个教育不得不说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个你放完之后啊，我后边都不敢再放音乐了，我得来一个板头过渡一下。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3: 是美好的假期，
4: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5: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4: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2: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4: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4: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17:56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趴的节目又要结束了啊！哎呀，太考验主持人功力了。我说实话，如此放松的一档节目，我一下就被考验住了。对，东东说这是小小海吗？听原版更震撼，我也是觉得应该一会儿听一个原版啊。Niki 来了，他说那个放首歌吧。行，我们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完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了。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精彩节目，稍后见哦，不要走开。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南拳妈妈的，每次下雨天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听这首歌曲，橘子汽水，一起来听。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9: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

0: 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06，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超级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在今后的每个星期日下午都陪伴大家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目前依旧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啊。然后左上角现在有一个红包。左上角有一个红包，大家可以来领红包，刷给你喜欢的女主播，记得来领啊，直接在抖音里边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没有抖音的下一个左上角，左上角。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目标就是能够把我的粉丝数到达3000。谢谢人气票，还有雾说还是戴大耳机舒服一些，对，还是戴大耳机舒服，那个音色也会更。

好，但是戴大耳机呢，哎，压垮我的发型。谢谢你的人气票，你的手指头没有离开过屏幕上吗？那个什么不行，给大洛斯上上关注呢，老铁们，我们不行，关注关注他吧。风铃说粉丝星辰的粉丝每到2000，不可能，多得多，多得多。大美，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天使投资人，谢谢你的人气票啊！大家那个什么，关注关注我就行了。爱上月亮说，东北吉林的朋友向主持人问声下午好，下午好，来自遥远的东北，你在东北哪旮达？我在遥远的海南岛。好孩子说好大个儿，不是的，我是非常瘦弱的一个小女孩。哇，谢谢礼物，好漂亮啊，不小心瞟了一眼屏幕，看见了一个什么好东西。风铃说今天超过他，嗯，加油。还有刚才有朋友问我啊，说柚子说，素素你怎么周末都在上班，不去谈恋爱吗？你有恋爱谈吗？我没有。霸大哈说，这不胡闹吗？还说现在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现在的节目是快乐同行啊。雷公马呢说，素素你可以进山，不要喝三碗酒了。那不行，我还得打虎呢。哇，好多人呐、啊！那个艾斯姐姐给我截个图来。艾斯姐姐，你练腿手是不是应该是闲着的呢？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真的超多人啊！感谢我的天使投资人。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左上角持续来点一个关注。我们直播间这么多朋友呢，可能哇，谢谢一直陪伴你，感谢感谢啊！真心的感谢你啊！好孩子说差不多1.7米吧，你怎么知道啊？我难道没有长一张甜妹的脸吗？我寻思看我脸，我也就是1.5米左右，这是我的一个小目标啊！看起来1.5米，一站起来吓你一跳。啊，对不起，是我不够努力。啊，天使投资人，你已经够努力了，是我不够努力。我一会儿回头那个给大伙儿上上才艺什么的啊。前十准备不要吧，我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真的要当上大王了，都干到海南省第11名了，求求你们快关注关注我吧。你要这样的话，要不然只显得只有大罗斯一个人在努力，显得我没有很努力呀、啊。第9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别真的让我当上大王，我不习惯。艾斯姐姐说，我这是第4啊。什么？全海南省干到第4了吗？没有，第9。我还没有做好要当大王的准备。谢谢人气票，感谢天使投资人。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啊，非常热闹的一个直播间。真的。快来吧，要不显得我特别不努力。哇，你再这样狂狂的送礼物，很容易爱上你啊，你小心点。他说前5吧，真行吗？真当上大王了，我能适应吗？你这样讲，我要那个什么，我要放歌了。艾斯姐姐说我都爱上了，说实话很难不爱呀，很难很难不爱。艾斯姐姐说替宋宝爱了。艾斯姐姐你这，哎姐夫，喂喂姐夫，哎哪儿？三亚啊、哦、三亚三亚，我回头把那个艾斯姐姐打包，我给她打包，我给打包，我给发三亚。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行，到付到付到付。谢谢人气票，真到第5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了，这已经，我说实话，是我自从抖音直播以来的一个最好成绩了。快来看看我的最好成绩吧，不要在我那个什么落幕之后那个什么再来关注我啊。

我的巅峰期爱上我，快点。他说第四好了，收工，你太帅了。我和艾斯姐同时爱上你啊！风铃说，我这显示十三呢，你给他卸了吧你，你那没有用了你，你退出去然后再重新进来，我这显示的是第五。收工收工收工，别真上真真当上大王了。我哪天那个什么有那个才艺展示的时候，你再让我当上大王啊。还有杜明说刚才搜错了，搜了一个松鼠睡不醒，还真有，你们给人家都干上1000粉丝了。还有也叫松松睡不醒，但是后边就是没有我这个松鼠的这个防伪标的，给人家都已经干到600-700的粉丝了，快点儿。还有陈旭说宋宝来一碗花生排骨木鸡木瓜鸡爪汤不腻，哎没胃口，哎最近心情不太好。还有村长的大爷爷发来了今天的晚霞吗，好漂亮啊好漂亮啊。看到村长李瑞啊发来了说暴雨橙色预警，这个是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对对对对，下午4点，现在的这个雨是已经小了很多了。感谢曾公子啊，说第四名反焦呢，反超呢。欢迎欢迎啊，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话持续的来点点关注啊，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通过那个排行榜进来的了啊，真当上大王了，怎么办，放首歌吧。太好看了，谢谢你的浪漫恋人，感谢感谢。还有阿芬小猪猪说宋宋我刚一来就和你打招呼咋不理我呀，实在是太那个多消息看不过来了，我是想理每一个人，第二好了，真可以了。这把应该有很多朋友是通过那个什么来那个什么，我现在放首歌，我现在给大家听一首这个歌吧，来自黄小琥的一首歌啊，是我前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现在可能听的朋友不是很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首歌比较好听，来自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然后我们来到那个抖音直播间来聊会儿天。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It's like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20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和松松睡不醒，两个人为大家伙儿一块主持节目，赚一份工资多划算。然后目前呢，我们是音视频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朋友们，真不是我说，我现在是抖音全海南榜第二名，不到第一名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当大王的准备。金角银角，我现在是那个银角。孙公子说，宋宋你最近不骑行了吗？骑，上个星期骑不了。这个星期可能如果不下雨的话就可以骑一下啊。别捏我肚子说，真羡慕宋宋呀，每周的工作很踏实啊。谢谢。有时候也想那个荒废一下时间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之前就是只听我的声音，没有见过我长什么样子啊，欢迎你们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我长得应该是比这个声音要好听一点。然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我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保证我会日更。我说实话我很少会保证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保证我下个星期日更，每天晚上我都会发一条抖音，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抖音粉丝数突破一个整数，现在离我们的目标还差一大拉截。还有村长的二哥说，我一会儿让排你前面的那几个人赶紧下播，排我前面的就只剩一个人了。这事儿闹的。海海说，他说不求萌萌都唱，唱这几句话就行。我们听听海海的声音。
1: 我眺望远方的

0: 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我在你左右，推着你走。宝贝，我一直都在，你大胆的向前。
1: 嗨，你怎么油成这样？前面唱歌唱的好好的，你叫什么宝贝？宝贝长，宝贝短，宝贝在抖音直播，你管不管？哎，他说不求萌萌都唱，唱这几句话就行。秀秀说你好油腻，萌萌等你来战，萌萌。浩然哥说让风铃刷个嘉年华就超过星辰了，风铃不是我的天使投资人，他给我刷我还不要呢，谁都能给我刷得上吗？你是现在真的非常多人，左上角给主播点关注，谢谢谢谢，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感谢点赞，谢谢关注啊！然后大伙儿这个关注了之后不许取关啊，不许取关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哎，一会儿等到那个半点的时候给大伙儿上个才艺，哎，在我的直播间里留六分钟。我在每个星期日下午的时候都会直播，都会直播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很遗憾未抢到红包，自己的直播间里自己抢不到红包。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路上有听到过我的声音，但是不太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又有很多朋友呢来到我的直播间了，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但是又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你后边这是什么？这字儿还是倒着的？你面前这个话筒是干嘛的？电台主持人。时运连连说刷什么礼物能下播？嘉年华。刷吧，你刷了我就下了。秀秀说人多抢不到红包。嗯呐，你们抢到了之后都给谁了？我直播间里现在有1800多个人。天呐，谢谢我的天使投资人啊，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呐。艾斯姐姐说刚刚说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你了，等我减肥成功肯定第一个人去见的人就是你，看到我还是你心里的最爱我就放心了，这我就放心了。我以为你移情别恋了，艾斯姐姐。我只喜欢做你心里的唯一啊，两个人的话我都会退出的。大洛斯说别别，俩火箭就行，先刷啊，等你刷掉火箭我就下播了。谢谢阿全，感谢感谢啊！然后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左上角点点关注。这个时候依旧是海南省的第二名，会不会太优秀了一点点呐？谢谢我们优秀的榜一，再次感谢，谢谢榜一大螺丝。我给你录个视频，你有什么需求，我给你录个视频。谢谢给到号。他说我说上面问你的那个，我给你刷下播了干啥？我回的也是他，他俩不是一伙的吗？

0: 来听听萌萌，萌萌这六秒钟应该不是唱歌的，萌萌应该是发来了投降书。
1: 海海哥这么拼吗？这高音咱唱不上去啊。
0: 海确实发来，那个萌萌确实给海发来了投降书啊，说那个什么，说这个高音唱不上去，没事，你别管我叫宝贝就行了。还有奔跑的牛哥说，宋你能不能上个 DJ 提提神，把百丽大单摇过来，百丽大单全让我粉丝接上了，不是我粉丝的人根本接不上百丽大单。一夜之秋说，宋宋星辰哥弟要来吸我的粉丝了，快点吧，让我们那个什么资源共享一下，我是全世界最愿意跟别人分享的小女孩。曾公子说，刚刚上到2000多人了，我帮你截图了，真的呀，谢谢谢谢，还有红包，左上角有红包啊，大家可以领一下，谢谢榜一大螺丝。爱子姐姐你看看怎么办，爱子姐姐谢谢爸大哈的星河之钥，感谢感谢。

0: 太热闹了啦，怎么办，真火了怎么办了啦。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然后左上角有一个红包倒计时，一共是还有四分半啊。还有艾斯姐姐说感谢榜一替整个直播间爱了没办法没办法。还有海海发来了语音消息，
1: 真不是不看抖音啊，多当主要是怕太美会分散我开车的注意力，高巨上一直在高巨上
0: 啊，高速上不让看直播哦，高速上不允许看直播啊。哎，一分钟的时间，一分半的时间，摇一会儿吧，给那个百丽大单给你们摇出来。欢迎大家持续移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一块来聊一聊，摇一会儿，稍后见。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0: 小王，六八月呢？
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哎呀，别过去！
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8: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各位一块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依旧陪伴大家。目前呢还是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啊，如果说开车方便的朋友方不方便的，你现在停在那儿你也方便了，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啊，搜索松松睡不醒，在抖音没有的话就去下一个，然后关注我，谢谢你们。然后我们今天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播到海南的第五名了，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榜一大螺丝你是天使，再次感谢榜二小吴，感谢榜三 S 姐姐对我的大力支持。人家说那个爱人如养花，我是一朵小花，谢谢你们的爱，我一定会长大的，我会长大的，我的爱也会。谢谢小天使的玫瑰花，谢谢秀秀牙说我是榜八，感谢感谢感谢啊！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感谢暴走的蜗牛。同时呢，在房间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当中。目前呢，我的左上角这一块依旧是有一个红包的，还有倒计时2分钟就要开抢了，左上角有红包，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先来抢一抢红包，就在左上角。感谢 S 姐姐对红包的大力赞助。一往情深携手一生说百丽大丹咬我这儿来了，你看总有人能咬上吗？你咬上了你来我的那个直播间里感谢我一下，来来来来来。派位的小鱼说刚刚说那个海秀 live 特别多人啊，不知道是什么演出，说现在没有200个人有100多个人了，那估计今天有脱口秀，我不知道，我猜的啊。再来看看海海发的这个视频，看看能不能放，可以一块听听。
1: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做吗？喂呀喂呀，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完着的，你要去哪？喂呀喂呀，谜一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谢谢海海带来的平凡之路，他说这样的话节目效果抖音流量更好，嗯呐，特好。谢谢向日葵，感谢感谢啊。然后刚刚的这个红包大伙儿是不是都已经拿到啦？加油，好的，我再加油了，正在加油的过程当中了，说实话啊。他说中了一个大啤酒，好。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我一下没看到的话，可以在左下角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可以多刷一下啊。喝点水吗？我们直播间里不让喝水，这是问题所在。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榜一榜二榜三欢迎你们点歌哦，榜一榜二榜三欢迎你们点歌，榜一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然后前提是这个歌手能播放的哦。向日葵说我们就缺这样的主播，不缺红包，真的。那为什么我都缺呀？我也缺这样的主播，我也缺红包啊。19岁，我知道17岁，来自搂的娃的17岁。艾斯姐姐说踩不动了，来一首节奏快的。榜一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榜一，天使螺丝，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谢谢左上角有红包，欢迎大家，左上角有红包啊，然后大家可以点进来抢个红包。我们这个时候也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快点快点、啊、加油艾斯姐姐，听啥我听啥，行行，艾斯姐姐节奏快的是不是。我说实话，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啊，很少能找到节奏慢的歌曲啊。我找一个有人在唱歌同时，我知道了，听一个跟那个下雨有关的那个 DJ 吧，艾斯姐姐还能边踩那个，来吧，这首来自 DJ 阿字 remix 版本的下雨天。

0: 好的假期，
1: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2: 今天我加班，
3: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1: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4: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4: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依旧是周日下午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然后目前呢，我正在进行抖音直播，我的抖音今天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把我的这个粉丝数啊变成一个整数，现在只差一点点就能达到我的小目标了。家人们，你们觉得能达到目标吗？是家人就进来帮我砍一刀。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是松鼠的松，没准就差你一个我就变成一个整数了呢。宇哥说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说话，我得来抖音看看啥情况。对，我不说话的日子就是在抖音说话啊。感谢榜一大螺丝，左上角有一个红包，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来我的直播间里抢红包了。同时呢，抢了红包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一个关注哦。点点关注，点不了吃亏，点不了上当打不出来是吗？上当俩的让平台禁言了是吗？感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小秋就是说宋宋老师今天的衣服真好看，谢谢你。欢迎喵喵同学来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关注，同时呢点完关注之后呢记得领一个红包哟，左上角有红包，所有的朋友都能领啊。然后等会儿在七点钟我们广播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就在抖音上面播一会儿。宇哥说是自拍的视角，为什么不用后置摄像头横拍？因为呀，我只有一个手机，我如果用后置摄像头横拍的话我就看不见评论了。还有耳钉说微信视频拍不出晚霞，给我拍了一下今天的晚霞啊，好看好看，一条小缝的这个晚霞，不知道跟这个昨天的晚霞相比哪个好看，应该还是昨天的晚霞好看吧。海海说给艾丝儿姐姐，艾丝儿姐姐点一首分裂式进行曲，没有踩不动的单车，没有爬不了的楼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什么呀？这是那个运动员进场曲，每次听到这个感觉我要到检录处检录了。欢迎林小环来了，欢迎远眺说青藏高原来个女高音，我一往情深说一个22.8公里的单被我看成228公里了，没事儿，我们心里你就说是不是幸福了一下。听听萌萌的声音，
1: 让海海哥把那个停顿整一下，没停顿好，然后导致信息上不去。榜一榜二榜三点歌，然后萌萌和大海哥来唱。
0: 哦，这样子吗？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你们可以点歌，然后萌萌哥和凯还可以来唱他们说的。谢谢谢谢我的榜一，谢谢我的榜二，谢谢我的榜三，尤其谢谢榜一，你是我的天使，你也是天使啊！还有欢迎陈老三，感谢关注，谢谢关注，怎么这么多朋友突然来关注我？谢谢谢谢，目前我们是海南省的第五名，海南省的第五名。然后如果大家点进我的直播间的话呢，我的左上角是有一个倒计时，还有2分钟的一个红包啊！我一看你那个正规军这三个字，我就很想笑啊！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看一下，离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目标还剩最后34个人，离我们今天的小目标还剩最后的34个人啊！欢迎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话，左上角可以点关注。阿妹说还有24个吗？我算算，阿妹咱俩呀？哦，还有24个。他说我的数学不是你是我。

宇哥说还是广播端能听到哈哈的音效更真实。明白了，明天我就去买一根连接器，大伙儿就能够边听我的节目，然后在抖音我到时候跟那个跟那个广播我同步一下就可以了啊。宇哥说呢，是我大意了，你还得看评论区。嗯呐，菲菲说呢，这是昨天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晚霞期间还可以喝椰子，会不会太幸福呢，菲菲？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播放期间呢，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在放歌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主持人在放广告的时候都干什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啊，然后就可以看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干什么了。接下来也是来听一首非常甜的一首歌曲吧，这首歌之前特别火，我也觉得挺好听的，《心愿便利贴》。

非常甜甜的一首歌曲《心愿便利贴》，希望大家周末晚上也能愉快哦。虽然明天就上班了，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点点焦虑的心情，但是没有关系的。希望这首小甜歌呢，能让大家扫去焦虑。海海说：“快播必须满足宝宝的粉丝儿。”那什么还没收上呢，海海，那视频到现在还没给我传过来呢。宇哥说：“放广告的时候就听广告呗。”那不行，放广告。的时候你也得看看我。杰哥说抖音里面叫松松睡不醒，听声音好像是宋宋。哇哦，你的耳朵真好使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啦，谢谢大家在周日晚上2个小时对我的陪伴啊，哇，我一定够目标啦，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目标应该是已经达成了，同时感谢大家。海海你这个视频我又加载不出来了，你以后那个什么私发给我微信吧，今天确实是没有时间能播放了啊。大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端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视频端还能再播一会儿，欢迎大家来到抖音，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呢就是松鼠的松，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的来给我点点关注，我们在抖音端再稍微播一小会儿还能跟大家聊聊天啊。然后我们广播端结束之后呢，后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啦，那我们在下周日的5:30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0: 只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明知开车还劝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我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

0: 注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倾诉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

0: 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梅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持。

0: 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2: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重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
1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

0: 对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部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我这里也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一

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

0: 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
5: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音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

0: 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正是暑期中间呢 啊，所以咱们大家路面上的车，尤其早高峰的车还是不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告诉我们。虽然我没有在上班，但是我跟大家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还是有朋友在给我发信息的。比如说昨天我不是发了一个，现在还是有新冠疫情嘛，我发了一个我发了一个，就是现在身边就是提示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做一些保护措施吧。我说就像我的搭档一样啊，就有人给我发信息，昨天晚上你别欺负赵鑫了
1: 啊，
0: 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啊。
1: 是吗？
0: 对。
1: 哎呦，哪位好人啊，
0: 我心想他阳了关我什么事儿，怎么就是我欺负他了呢啊。以及我在休假期间还有朋友问我，比如说你们上次说的那个好吃的在什么位置啊，
1: 对，
0: 干嘛去了呀，假期
1: 每天都有人来问呢，
0: 是吧？感谢大家，
1: 很多人关心你的，
0: 谢谢大家啊。
1: 是不是身体又抱恙了？
0: 没有抱恙啊，
1: 开心得很，
0: 开心得很，
1: 天天睡到七点半。
0: 哎呀，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假期啊，无论你去干什么了，都比上班要幸福。
1: 我昨天不是去了一下那个纳雅村吗？之前有说到澄迈的那个小村儿，还挺舒服的。其实距离海口，距离我家不远。
0: 对，真是距离你家挺近的，
1: 也就40多分钟。而且人家这个小村呀，规划的还挺好，很小，不大，可能从这个就没有走人家村民自己住的那一片儿啊，就是他规划出来的有火山石的这一片，可能几分钟从头到尾也就走完了。你坐在那块儿啊，去看看稻田，看看小湖，你就什么都不用想，坐在那儿也
0: 真的没什么都没有想吗？
1: 骂你
0: 这个狗东西怎么还没回来？
1: 反正挺舒服的，挺好的一个村，规划的很好。
0: 早上好，各位朋友，刘先生早上好，任善早上好，新源早上好，掌声响起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威早上好，不依不语早上好，宇哥早上好，华子哥早上好。
1: 哎呀，华子哥也回来了。
0: 华子哥是从虎门回来了是吗？从福建广东这一圈绕了一圈回来了，
1: 应该是去自驾了还是回老家了？
0: 我跟你说一说我本来休假的这一周的安排，就是整个一打乱了。我本来星期一就要飞走了
1: 啊，
0: 然后星期一不是手上的活还没干完吗？然后拖到了星期二了。因为我原计划就是星期二我应该已经在成都了
1: 啊，
0: 星期三我应该在四姑娘山上了
1: 哟，
0: 星期四我应该去爬四姑娘山了，星期五我应该回来了。但是因为这个手上的活还没干完，导致我的时间呢往后错了一天，导致我整个四川的行程没办法成行，因为我星期五约了朋友去分界州，我必须得星期五中午就得出发，导致
1: 总会安排的呀，
0: 导致我前面的这个所有四川的行程被迫在星期二
1: 取消了。
0: 幸亏取消这所有的一堆酒店机票只花了我十几块钱的手续费，要不然我得心疼死。
1: 那还好耶。
0: 但是如期在星期五去了分界州岛，感慨万千啊。这个分界州跟我这个10年前去的时候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咱就说这个酒店
1: 没变化呀，
0: 十年了能不能翻新一下啊，那破的程度，哎呦。
1: 你啊就不愿意去蜈支洲看看吗？
0: 我去了
1: 蜈支洲。
0: 蜈支洲啊，那个去前年春节我妈跟我姨妈来的时候，
1: 带
0: 她俩
1: 去
0: 的蜈支洲嘛。
1: 那你觉得哪边感觉？
0: 我现在啊，我觉得就直接排除分界洲吧。去蜈支洲吧，
1: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去过分界洲岛呢。
0: 因为我这个对比太强烈了。我原来去那个分界洲岛的时候，它是游客本身没那么多，就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游客就得离岛了，现在晚上7、8点还有很多游客在就是整个我去的那2天的时间里边，一是游客非常多，二是它的有一些酒店自建立以来就没怎么维护，里边又脏又旧。我一会儿给你看照片。
1: 你们是在那儿住了一晚吧？
0: 因为对，就是因为要住一晚嘛，所以才去那儿住嘛。就是整个反正破损的程度吧。就是这是一个酒店哦。
1: 这个颜色呀，看着就有点不太想住的样子。
0: 这个屋里边就已经有霉味了。
1: 哦。
0: 而且整个景区啊，你说下海游个泳吧。你。

0: 游个泳上来得冲一下吧。
1: 嗯，
0: 二十，
1: 还要钱呢。
0: 对，就是每一个收能收费的地方都在认真的收费，
1: 可能也是他们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吧。
0: 人呐、
1: 啊，
0: 多到不行
1: 啊。
0: 嗯，
1: 外地游客多。
0: 嗯，不知道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反正就是游客非常非常多。
1: 我昨天上午不是去了纳雅村吗？
0: 嗯，
1: 我昨天下午还去了一个，是一个小众的地方吗？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小众的地方啊？去了一下定安，
0: 嗯，
1: 网上搜到了一个叫丰浩洋稻田咖啡，就是在那个林口
0: 一个小塔
1: 林口镇，不是小塔，
0: 嗯，
1: 它就是那块呢，它。后建了一些这种小房子，
0: 嗯，
1: 后建了一些小房子，嗯，有点现在建成的这种网红一点的地方吧。但是呢，
0: 嗯、
1: 它确实是在这个村子的村口，还挺舒服的。
0: 嗯嗯。然后我去分界州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咱们这个景区的审美啊，你都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
1: 啊、
0: 你在审美上能不能好好规划一下。
1: 嗯，
0: 就是它那个岛上其实环境非常好，而且它整个岛面积没有那么大嘛、
1: 嗯、
0: 你就感觉非常的贴近自然。然后你走两步，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用红色的字儿写着、哦、I love you
1: 人家我昨天去的那地儿也有
0: 然后要不然
1: 还有大红心呢，
0: 哎，要不然就是走两步，前面写着一个什么什么看海神龟，然后走看起来是一个、
1: 嗯、
0: 完全就是一个
1: 人造的
0: 人线雕刻成的一个大龟在那儿、
1: 嗯。
0: 其实啊，你完全就是修点小木屋啊，好好的保护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是搞得原生态一点更好，
1: 大家也愿意去。
0: 要不然你这东不西不这是对吧？
1: 嗯。
0: 瑞庆娜来说，赵美丽去的什么村？纳雅村。
1: 纳雅村在澄迈。
0: 嗯，鞠小兔他说周末回来了，赵美丽不孤单了。
1: 孤单了。
0: 哎呦、嗯，那刚才没上节目之前跟我这诉苦啊，说太不容易了，上一周过得太艰难了，
1: 太艰难了。
0: 啊、嗯。
1: 来吧，大家呢有啥路况和问题，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大家上周过得好吗？
1: 嗯
0: 啊，
1: 周末有去哪儿转转吗？哎呦，这几天啊，反正午后那一阵大雨下过之后，就真的还是挺凉快的了，挺舒服的。
0: 是，
1: 但是家里湿度好高哦。我因为我这几天晚上会连续开一下抽湿机，
0: 嗯、
1: 基本上开的时候家里的那个湿度、空气湿度基本上都是在70%-80%。
0: 嗯，
1: 潮。
0: 因为前两天咱们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海秀片区要征拆嘛，
1: 嗯，
0: 要城市更新嘛，
1: 是。
0: 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在后台当中留言，
1: 嗯，
0: 就是问这个他们小区拆不拆，他们小区拆不拆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给你说了好几次了、
1: 嗯，
0: 我们家正对面就是这个待拆的片区、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大的钢材批发市场。
1: 市场
0: 我心想，这么好的地儿，你搞成一个钢材批发市场也太浪费了吧？我看了一下，它可能在后续会变成商业写字楼加小区。
1: 哦，
0: 就是拆完了之后，可能会变成商业写字楼加。这个小区，
1: 天哪，那他既然有写字楼加小区的话，那他楼下肯定也会规划一些商铺啊。
0: 人家那个星光城本来就在盖啊，只是说这几年没有继续，可能没钱吧、
1: 嗯、
0: 没再继续盖吧。不知道大家在这一片有没有房子啊？
1: 有点嫉妒你。
0: 我只是说对面要更新。
1: 你家附近也太方便了。
0: 啥时候拆到天文园来？我们小区虽然没那么旧，但是拆一拆也行。
1: 咱们关注一下这个移动的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套餐来了，每月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
0: 嗯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片区啊、
1: 嗯、
0: 因为它范围其实还不小呢，它其实里边有挺多老旧小区的，像这个楚新花园，嗯，金楚小区、
1: 哦、对对对，
0: 岁数都挺大的了。
1: 我以为这边也是有什么城中村呢，
0: 它里边也应该是。
1: 是有没有城中村、啊、
0: 应该是它里边的城中村其实不多、
1: 哦、
0: 有一些只是书场村呢、啊、
1: 嗯
0: 嗯，有一些其实都已经盖成新小区了，可能只是需要重新规划一下。
1: 嗯、对，
0: 咱不是有那个听友就住在那个城头海。

0: 海一方吗？
1: 大
0: 脑门，大
1: 脑门住那儿啊？
0: 好像是吧？
1: 嗯
0: 啊，这一片都已经是
1: 新小区，不大可能会有其他的规划。
0: 啊、这一片都已经盖成海一方了、
1: 嗯，
0: 然后你像海博市场应该也不会拆，
1: 嗯，
0: 只是说中间有一片厂房啊，旧的厂房，还有一些非常老旧的小区，可能需要拆一拆。
1: 嗯、
0: 整体上在规划一个。沿着小河沟规划一个狭长的小公园之类的，
1: 啊、之类的，
0: 对、
1: 嗯，
0: 其他的应该不会说连新小区都拆，那不太可能、
1: 嗯。
0: 像维多利亚花园这种，虽然有段年岁了，但是也应该不会动它了。
1: 嗯，也如果是十几年的话，是不太可能会拆吧。
0: 嗯
1: 嗯。Sky 说啊，流星雨没有拍到啊，但是拍到天蝎座了。
0: 我是个那天流星雨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各种
1: 直播
0: 分析。天象的客户端也说咱们海南当天的观星条件好像其实一般呢、
1: 嗯、我反正看到他们有在现场呢拍到的还不错呀。
0: 嗯，
1: 流星雨的话呢没有关注到那种大片大片的，但是呢星空是真好啊。
0: 嗯，
1: 挺好啊，你这个镜头啊太厉害了。
0: 嗯，他后边问了一句话是什么？
1: 老头怎么还可以走是啥呀？
0: 嗯
1: 啊，
0: 哇，你这个真漂亮啊。
1: 嗯
0: 嗯，这有什么拍的呀？
1: 你看他的相机的镜头嘛，那应该是个专业的相机。
0: 嗯，来吧，跟我分享分享吧，在过去这一周我不在的这个日子里，
1: 嗯，
0: 单位有什么八卦呀？有什么意识？有什么成长、啊？
1: 成长呢，就是没有什么成长，就离了你不行。
0: 你可别这么说，
1: 没你不行，这节目没你不行，
0: 这个节目没你不行，
1: 嗯、没你不行。
0: 融媒体中心没了你都不赚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大胆发言，
1: 还没有走，什么意思？
0: 他走哪儿去
1: 啊？啊，你说我旁边的吗？
0: 啊，
1: 他怎么可能会走呢？
0: 你想让我走、哦
1: 啊、他得要钉死在这儿。
0: 他说哦，是回来了呀。
1: 啊哈，
0: 感情我走不走都一样啊。
1: 那可不能，
0: 你听不出来有我。
1: 那可不能啊，他必须得在这儿。我没有阳，我没有得新冠哈、
0: 嗯、
1: 健康着，健康着，非常健康。
0: 他只是前一只是过去的那两三个月呀、
1: 嗯、
0: 就是总是身体抱一下小样。
1: 那天我们那位同事他不是感冒了吗、
0: 啊、
1: 就住我楼上、
0: 啊、嗯
1: 然后我们家小区那边不是，我那天不是给你拍了吗、
0: 嗯、
1: 我们规划了那个便民疏导点，
0: 嗯，
1: 还挺方便的，我就去那遛弯，我说那我帮你买点吃的吧，您不舒服啊。
0: 嗯，
1: 他说我就差不多已经好了，刚刚去医院那个大夫说我已经没事了。我给他买吃的送到楼上的时候呢，
0: 拿了个杆递给他，
1: 我是想直接递给他我就走的，他说一起吃吧、
0: 嗯、
1: 我说你确定你好了吗、
0: 嗯、
1: 我说我现在这个抵抗力可不是特别好哦。
0: 嗯，
1: 哎，医生都说好了没问题，一个人吃饭多无聊啊。我们俩就坐那儿吃完，吃完之后我回到家我就冲了一包三九。第二天早上醒来，可能是晚上啊开空调它会有点干，
0: 也可能是吓着了。
1: 我真的吞口水，我觉得我那一整天啊喉咙都有点不舒服。我那一天喝了一天的药。
0: 我是觉得就是自从新冠之后
1: 啊
0: 大家可能有一些流感呢、啊
1: 嗯、
0: 可能也是多发频次比较高吧，流感。
1: 反正我总是疑神疑鬼的。
0: 嗯，保重身体吧，
1: 嗯，
0: 做好防护吧。
1: 大家也是啊。嗯、啊宇哥说，所以莫哥还要不要继续休假呀？
0: 休啊，九月份还有啊。九月份那个时候就好多了吧。
1: 好多了。
0: 嗯，我希望领导们能够批我九月份的假期啊。
1: 你应该也没有什么理由会拒绝你吧？
0: 有，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可以拒绝我休假。
1: 哦、是吗？
0: 姐妹说周末这么快就上班了。
1: 周末
0: 啊，是啊，是啊，这一周啊是便宜照新了，我跟你讲。
1: 哎呦，小灰灰他说呢，约定好以后寒暑假休假不能超过两天了吧？不是不能超过两天、
0: 嗯、
1: 是一天都不能休。
0: 嗯，
1: 哦，
0: 没约定，我没答应啊。
1: 哎，他必须答应。
0: 没答应。
1: 我不同意
0: 啊。
1: 以后寒暑假休我不同意。
0: 发型设计师他说呢，哲他说早上好，我爱你们、
1: 嗯、
0: 想听一首谁的眼泪在飞。
1: 谢谢。
0: 对不起，
1: 你的眼泪再飞一会儿吧。
0: 对不起啊，这会儿放不了歌啊。
1: 穷的揭不开锅。他说呀，海瑞大桥上面有个电动三轮车，直接在桥上掉头，

0: 吓坏了。
1: 嗯，
0: 你滴他一下，哎，不，也不敢一下子突然滴，你滴他，他也能吓一跳。
1: 我前天晚上本来说，想去吃个夜市的，我就想，哎，你们家门口不是有一个特别大且混乱的夜市吗？
0: 人家现在规划的可有秩序呢。
1: 然后我就想，那是去你们家那儿吃呢，还是去海大南门吃呢？我想想，你们家那儿如果还是比较乱的话，连个车都没地方停，我还是去海大南门吧。
0: 你都没去看？
1: 我没去啊。嗯。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乱呢？
1: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一开始跟我说的都还是比较乱的那个情况。
0: 那后面不是跟你说人家规划疏导点了吗？
1: 还是去了海的南门
0: 啊，
1: 还是人山人海啊。小灰灰他说呀，周末呀，你们小区考上清华那个学生有邀请你去吃升学宴了没有？没有。那就跟大家来念一下吧，我们小区的这一位优秀的同学。
0: 那天他还拍了一个照片，哎，我忘了是哪个朋友。
1: 在我们小区里边
0: 挂了个横幅。
1: 拉了个横幅啊，让我们祝贺一下这位小朋友。
0: 嗯，
1: 这位小朋友你在哪儿啊？
0: 热烈祝贺本小区吴明萨金榜题名，圆梦清华。
1: 好，咱俩看的不是一个横幅啊，每个门口挂的不一样。
0: 哦，
1: 东门挂的是祝贺吴明萨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
0: 这个门是哪个门啊？这个是进地下的那个口，这个
1: 那是西门，
0: 这不是你们家那块的啊。
1: 嗯，总而言之，恭喜这位朋友吧，
0: 恭喜这位同学。
1: 啊，昨天看的是文昌啊，还是文昌的那边的七楼吗？还是哪边的七楼？
0: 嗯，
1: 也是拉了个横幅，恭喜什么本小区哪个同学被牛津大学录取。
0: 哇，
1: 嗯，
0: 我是昨天去定安的时候，沿途不是会碰到很多小村的那些入口吗？
1: 嗯，
0: 连着好几个村口，他真的是在村口哦。
1: 嗯，
0: 挂了横幅，就是本村的哪个同学哪个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还有一个是忘记了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反正人家村里面都会庆祝。
1: 哎，我发现就是尤其可能是咱们南方的这个村里边，
0: 嗯，
1: 这个风气比较好，就是村里边会给孩子们发奖学金。
0: 嗯，对，是。
1: 哦，
0: 嗯，
1: 北方在老家的时候，你除了你考上清华北大了，县里边会给钱，市里边会给奖金，没听说你这个村里边或者是小区里边会奖励。
0: 咱们没有经历过呢，不知道。
1: 我经历过，我们小区，我们楼里边当时就有一个姐姐考上清华了。
0: 嗯
1: 啊，当时是县里边
0: 奖励了，
1: 嗯，奖了小几十万，当时。
0: 我那么多。
1: 90年代。
0: 哦，那。
1: 嗯。
0: 天哪，
1: 嗯，
0: 孩子们好好学习啊。
1: 是啊，大家村里边那个考上大学会奖励孩子们吗？我看昨天有一个村考上好几个海景院的，每一个奖800块钱，
0: 就是只要考上大学都会有奖励。
1: 对，只要你考上大学，不分是哪个学校。
0: 嗯，只要你考上大学都会有奖励。
1: 对，
0: 因为昨天刚好跟那
1: 考上大学和考上初高中都有奖励。
0: 哦，是吗？
1: 他是几占了几排孩子。
0: 嗯，
1: 后边的大孩子考上大学的举着我可是哪个大学。
0: 哦，
1: 然后上面放了1800。
0: 哦，
1: 然后下边是我考上什么海口
0: 高中，
1: 海口四中了。
0: 嗯，
1: 500。
0: 哦，
1: 嗯，就是你考上哪个学校都奖励。
0: 嗯，对于升学的奖励，那就说明其实现在你看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对于教育这块还是挺重视的呀。
1: 村子里边，因为我上次看哪个去哪个村儿，
0: 嗯，
1: 就是他不是每年会写自己的那个支出记录吗？
0: 嗯，
1: 非常的详细，感觉都可以让审计去看看了。
0: 学习学习，
1: 学习，让审计去学习学习。就是人家今年收了多少钱，
0: 哦，
1: 啊，比如说买烛台、买香火，
0: 哦，
1: 过年搞庆祝，弄的什么，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孩子们升学奖励金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0: 哦，
1: 嗯。
0: 哎呀，
1: 村子里边一个宗族啊，做这些做的还挺全面的。
0: 嗯
1: 嗯，
0: 人家就是一直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啊。
1: 嗯，
0: 揭不开锅，他说离他很近，左边还有车过来啊，真的是吓坏他了。
1: 嗯哼，
0: 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1: 嗯。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挺顺的，包括呢海修快速路的一个从东往西的方向，金垦匝道的这个位置，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能够正常通行的啊，没看到有事故，而且呢管制也没有，都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包括现在从金垦匝道上的这个车也不算是特别的多啊，都是还挺顺利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从金坎匝道下，你要提前往右侧稍微靠一下啊，不要临到匝道口才直接跨三条车道，直接呢去最右侧，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后面的车如果不让你，就有可能呢发生追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太华路路口的路段，刚好在路口的中间有一小段呢是在进行道路施工，那么这个施工的话会导致直行和右转弯方向都要绕过那个施工的位置才能够正常通行，所以通行的效率不是特别的高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现在也因为这个施工的话呢，确实是在这个位置上有一点点滞留的情况。秀英大道在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往海波市场的方向是有滞留，过完了海波市场之后呢会有所好转，暂时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如果大家路面上看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就是感觉秀华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过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些，但是确实你说事故吧就没看到啊，左转弯去秀华路的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

0: 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1: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8啦，39啦，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有我们，看看大家说到的是什么。
8: 说到的是，对喜马拉雅这个我们已经给

0: 技术部去反馈了啊。
1: 当时的这个过程给大家还原一下，我们去找喜马拉雅，我说你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为什么每天准时在7:20就开始卡呢？
0: 是吗？
1: 喜马拉雅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呀、啊。哦，可是我们这边也没有问题啊，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爆米花也说修一下你们的喜马拉雅吧，每天7:20准时开始断断续续的。
0: 嗯，姬红分享了一下，我早上看到他的朋友圈了。
1: 嗯
0: 啊，就是去日月广场去参加了这个体能比赛。
1: 嗯、
0: 哦，这个还不是 HYROX 呀？
1: 他说这个跟 HYROX 有点不同，这个是更贴近健身房平时做的那个训练。
0: 嗯，
1: 比的是几分钟内肌肉短期爆发力和耐力。就照片里边的三个项目啊、
0: 嗯、
1: 每个项目咬牙一口气做完，肌肉都已经麻木了。说本来这个目标呢只是进前100，拿个纪念奖运动包就走，因为高手实在太多了。结果没想到自己竟然还算是健身房里边力量比较好的，第一天的比赛结束竟然还进了前10名，然后第二天更意外，然后拿到了个全场第5，
0: 嗯，
1: 然后最后全部成绩是排名第9，进入到了前10名，还有拿到了奖金、2个包包、各种消费券、小礼品，嗯，
0: 挺惊喜的啊。
1: 他说呢，因为本身身高体重都不是很有优势，看来赛前辛苦的训练没有白费。可是我觉得呀，就是个头太高了，反倒不太更不好练。
0: 你会不会重心不稳呢、啊？你们这种
1: 不是重心不稳，就是你整个个头一高起来啊，咱也没多高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超过1.75米到超过1.75米1.8米了、
0: 嗯、
1: 你在健身的时候没有小个子那么容易练出力量型的肌肉来、
0: 哦、
1: 嗯，就是你练了一顿看不出来，看不、
0: 哦、
1: 不会像个头稍微平均一些的朋友看起来练得那么好。
0: 我们比较集中，
1: 对，你们比较集中，你们比较有耐力爆发力。
0: 但是好像宋宋也报名了，不知道去了没有。
1: 如果发朋友圈那就是进名次了，没发朋友圈那就是没进吧。骆驼说呀，
0: 嗯，
1: 周末你休这几天假损失惨重啊、哦、他说赵鑫一个人上节目说话声音都蔫儿了，来跟我说说你过去一个礼拜有多可怜吧。
0: 我其实还好，
1: 嗯，
0: 只是呢就开始又有点咳了
1: 啊、哦、
0: 嗯。累的，
1: 我得戴好口罩。最美的四月，他说想问一下你们都用的是哪个牌子的洗烘一体洗衣机呀、啊？
0: 快分享一下你的。
1: 咱们那个烘干洗衣机它不是分成2种吗？一种是热泵的，一种是冷凝的，对吧？
0: 我没研究过，因为我的洗衣机一直都没有洗烘一体。
1: 我的是博士的。
0: 嗯，我也是用的博士，
1: 但是。一直没舍得花更多的钱去换那种，就是它不是通过加热烘干来烘干衣服的那种洗衣机，那应该是冷凝式吗？
0: 哎、啊，我不知道，就是它现在有一些是一体的，还有一些呢是分开的两个，它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一体的，就是一体了、
0: 嗯，
1: 分开的就是把那一体分开了，
0: 分出来了，
1: 嗯，
0: 那家里头可能得更大一点吧？
1: 对，因为他们上下摞着的嘛，
0: 对呀、啊，
1: 这种有很多就是放在阳台了，
0: 嗯哼。
1: 嗯，问问大家吧，家里边都是用哪一种洗烘一体机啊、
0: 嗯、你们
1: 是分开的还是整机的呢？
0: 嗯，姐说这有地方举报吗？太危险了，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1: 嗯，突然变道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啊、突然变道了。
1: 哎呦，就不能打个转向灯吗？
0: 哦，57232啊，穷 AD 57232。
1: 嗯，挺吓人的啊。
0: 咩呀，他说呢，今天啊出门早，10分钟就到公司了，一路上都在听广告，终于等到你们了。
1: 嗯，那是刚好你打开的时候正好是广告时间嘛。
0: 啊。HHY 说怎么声音断断续续的呀？
1: 那你是不是听了喜马拉雅呀？
0: 啊，喜马拉雅人家只是7:25到27之间会卡一下，
1: 嗯，
0: 卡过了之后它就正常了。
1: 嗯，问问大家吧，有没有用洗烘一体机的朋友？你们家是一体机还是分开买的？
0: 嗯，
1: 你们家是那种热风烘干型的烘干机还是 另外一种烘干机呢？
0: 嗯，
1: 因为我有好几件衣服。

0: 服已经被我们家烘干机烘成了童装了，所以现在我是有一些衣服是烘干的，有一些衣服是晾着的，不敢烘，尤其是这种棉的呀，
1: 或者羊毛的也不行吧？
0: 棉的、羊毛的，羊毛的我没怎么买过。你像这种纯棉的，真的是经不起一点烘干，就直接挂起来吧。
1: QQ 说呢，还是喜欢阳光晒后的味道和手感。估计这辈子很难用到洗烘一体机。
0: 但冬天的时候呢，冬天有的时候阴潮啊。
1: 冬天反正我那个，我有一个烘干机，挂在阳台上的一个烘干机，
0: 就是那种有点像那个布做的小衣柜的。
1: 它有个布袋子，它有个布袋子，你把衣服挂到里面直接烘啊。
0: 恒来了，欢迎恒，
1: 欢迎你。
0: 恒，哦呦，恒的这个照片真多呀。
1: 哎呦，
0: 我看看，
1: 他说这是。
0: 他不是去爬是琼中吗？还是哪个地方的那个阿勒泰？
1: 海南
0: 阿勒
1: 泰，
0: 就是有个大平草原的那个地方。
1: 哦，
0: 风景非常的好，而且的确上边是有那个蚂蟥。
1: 哦，那你得要做好防护呀。
0: 他做了防护了，你看看，他不知道是已经被咬了
1: 呢。被咬了。
0: 你看看这个，
1: 哎呦，怎么到处都是啊？
0: 就是虽然穿着鞋啊，但是他也是隔着鞋在找你的血，
1: 太危险了。
0: 这个手上的血是已经把它拍死了吗？
1: 挺漂亮的呀，这里。
0: 对，确实挺漂亮的。然后你真的是高能量人群，爬完了个山又去滑桨板了。
1: 滑了桨板还能自己洗个车。太高能量了，
0: 把精力分给我们点吧。
1: 他跟姬红是两个完全
0: 不同
1: 领域的、
0: 不同赛道的、
1: 不同赛道的高能量人群。
0: 这个阿勒泰不错，什么时候他没有蚂蟥啊？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好一些？
1: 杰叔啊，他还害得他奶茶洒了，能找他追责赔偿吗？
0: 赔你的奶茶这个事儿可能有点不太行。
1: 但是。你说要反馈交警吧，
0: 这个好像还没到可能要处罚他的程度。
1: 他确实这个是有一点涉嫌危险驾驶了，但是吧，他这个变道，虽然说没有这种比如说压着实线的这种变道啊，但是我觉得危险驾驶其实交警是不是也可以对他进行处罚呀？只是不知道咱们交警在这一块的他这个处罚的标准。
0: 你看人家恒不都拍到了一颗流星了吗？
1: 对呀。他也去了啊，竟说你的机票是怎么做到退票不收费用的呀？
0: 因为我正好要退票的时候啊，飞机延误了，飞机延误的时候跟我说，你可以退票免费。
1: 刚好碰到了飞机延误，如果不延误，因为我那天说你要退票的话，估计也会花不少钱的。
0: 你知道，就是出门这件事儿，在选你住的酒店这个方面啊。我非常的费心思，因为我觉得费了好长的时间，终于把这些东西全都给订完了，然后让我去退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心累，因为每一次订酒店，我就花很长的心思去订3年内新开的酒店，然后呢，环境周边的环境要稍微好一些，
1: 好一
0: 点，价格不要太高，隔音效果要好一些，就是你筛选这些酒店呢，挺费脑子的。
1: 没事啊，反正你已经选好了，你下次出发你还可以继续订啊。
0: 因为我这次的这个前3天的行程不是作废了吗？我就出去报复性的消费了一下。
1: 反正花的也是你的钱。
0: 我就出去啊，逛了海口所有的商场，喝了每一家商场的奶茶。大喝特喝啊。
1: 可以，自己开心就好啊。岁月姐说，你们都在哪里洗窗帘啊？
0: 说实话，有几次我是自己摘下来扔洗衣机里洗了。
1: 我就找了外面的那种洗衣店，他们来家里拆，拆了之后拿去洗的。
0: 200多块钱。
1: 哎呦，我那个不止，我那个可能花了有，因为他是当时充值就可以给你打个几折来着，我充了500块钱，反正最后呢是花了300多，因为我家窗帘多。
0: 我是家里边纱帘多。窗帘没有了，现在都是纱帘，就是取下来扔洗衣机里边洗，洗完了直接挂上去，自动风干就行了啊。
1: 稻田里的收藏家呀，他说车载收音机不知道为啥坏了好几天没有声音，昨天狠狠拍了几下又好了，那就是你的车上的车载收音机有问题了吧？
0: 还是？

0: 因为就是需要你拍的一下呢，感觉跟很多年前看电视一样，信号不好，咣一下子，
1: 咣咣拍一下，
0: 拍一下。
1: 嗯。
0: Allen 给我们发了个视频，想说点啥呀？这是，
1: 我看一下啊，
0: 这是开着车，
1: 应该是这个货车一直站着超车道。
0: 我前天不是从那个万宁回海口吗？
1: 嗯，
0: 然后咱们海南的高速上经常有货车站着超车道。它并不是说一会儿要变道，
1: 它是一直都在，
0: 它是一直站着、
1: 嗯。
0: 我在后边长时间摁它喇叭，它无动于衷，
1: 嗯，
0: 它就一直站快车道。
1: 嗯，
0: 我记得咱们这个高速上
1: 的
0: 监控不是拍这种，
1: 对呀，
0: 但是它为什么还这么肆无忌惮的一直长时间站着快车道呢？
1: 嗯，
0: 还不是小货车，
1: 大
0: 卡车，
1: 大车。发发说这是高速路上。骑个电单车上去了，
0: 嗯，
1: 车流量还挺大的呀。这一段
0: 穷的揭不开锅，他说、
1: 嗯、
0: 应该没有人像我一样那么无聊，一个星期洗一次窗帘吧。
1: 哎呦，我一年洗一次不得了了。
0: 嗯，一个星期洗一次，上班应该不忙啊。
1: 你一个星期家里头应该也不脏吧？你家应该很干净吧？
0: 你一个星期洗一次窗帘，你指的是一个星期洗所有的窗帘吗？
1: 啊，
0: 还是说分批洗啊？
1: 还是说你家是都是那种纱帘和外面的布帘呢？还是只有纱帘？
0: 我连拿个凳子踩着去把它摘下来，我都觉得费事。
1: 我也是。
0: 我们家是那种挂钩的，你还得一个钩一个钩的拆、
1: 啊。对对对，是。金红说他们家用的呀是海尔的洗烘一体，用了好几年。非常好用，不过夏天的时候呢、
0: 嗯、
1: 他每次烘干还是会拿出来去阳台上面晒晒太阳。
0: 嗯
1: 啊，哦，他呀一个星期洗所有的窗帘。
0: 哦，
1: 你家得多干净啊。
0: 还是说你家
1: 太勤快了啊，
0: 就一个窗帘。
1: 太勤快了。
0: 二维码说、休假一周贵阳啊、
1: 嗯、
0: 旅游回来了，第一天上班有点不习惯，不过贵阳天气真的是凉快啊。
1: 嗯，爽爽的贵阳嘛。
0: 在过去的这一周里边啊，到处都在下雨。
1: 嗯，
0: 你看江浙那边不是受台风影响在下雨吗？
1: 嗯，
0: 然后四川这边也是在下雨。
1: 嗯
0: 嗯。
1: 云朵啊，他说一下幼升小报名的感受啊。有海口市区自建房的呀，千万不要去弄热门学校的租赁证，等待的过程很煎熬，最后还是会统筹回家附近的学校。热门学校的租赁证，其实这个我们每年都有在提醒大家。
0: 因为你这个啊，其实你说的这个话呀，顺序说反了。首先，人家学校就是招孩子的时候，就是首先是招的是既有这块的户口又有这块的自己的房子，
1: 嗯，
0: 你已经有自建房了，再去别的地方做这个租赁证，那显而易见的就是大概率不会被分到第一批次里边了。
1: 你租赁证的话，在热门学区其实就挺本来就挺难的了。
0: 你在热门学区有房有户口的都不一定能上，更何况你是按租赁证上的那种。
1: 嗯，
0: 所以整个暑期家长们应该是挺着急的，
1: 差不多了吧。
0: 嗯，
1: 因为我看最后那个最终是8月20号嘛，
0: 嗯，
1: 就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公示完了，统筹的可能也统筹完了，
0: 嗯，
1: 也就最后这几天了。而且这两天应该很多家长陆续收到了学校的短信了，
0: 嗯，
1: 估计就是8月19号啊20号这几天去学校报名注册了吧。
0: 对啊，咱们家长朋友们家里边孩子目前升学的情况怎么样啊？有被分流和被统筹的家长吗？来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
1: 揭不开锅说呀、啊，他们家就两个布和两个纱、哦、那不多，
0: 但是你还能做到每周都洗，
1: 但是你得要把它拆下来呀，
0: 挺不容易的
1: 哦。
0: 你们家应该很干净吧。
1: 嗯
0: 啊，听听小丑鱼
1: 说什么了。你好，
0: 早上好。
2: 靠近天佑大酒店的路口，快到天佑大酒店的路口，有两车追尾了，在滨海大道中间道路上注意。
1: 靠近天佑大酒店的路口啊、
0: 嗯、
1: 滨海大道上面有两车追尾了。
0: 嗯，距离早上起来大家还能顺利顺顺畅畅开车啊，只剩下了十来天了啊。
1: 嗯，
0: 十三天。嗯，
1: 稻田里的收藏家他说昨天去拿通知书了，终于上了心仪的小学。
0: 嗯，
1: 焦虑了大半个月了， 我虽然说我们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吧，但是呢，因为。

0: 哎，很多家长其实常常会跟我们分享，能够感受到大家那种焦急的等待的心情啊。歪歪说他们这幼升小还没被录取呢，
1: 还没等到消息呢，是吧？
0: 你这估计后面就剩下统筹的了，是吗？
1: 问问大家吧，孩子们幼升小，小升初，大家已经收到消息了没有？录取了没有？有被分流和统筹的家长吗？被原计划是哪个学校？现在被分流到哪个学校去了？跟我们说一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这几年呢，这几年其实海口的这个划片和升学政策它还是略有改变的。比如说今年就很明确的说出来，有一些片区它是归两所学校，就是你可能会划到这个，也可能会划到这片，就是家长现在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多一些，
0: 更大吧。
1: 以及该买校服了吧。
0: 对呀，
1: 对啊，人家不是给画了一个统一的买校服的点吗？网站吗？
0: 对，你说单一件吧，可能七八十也还好，但是你要春夏秋冬一下子把这些长袖短袖都买齐了，也得几百块呀。
1: 因为他那也是一堆件数啊。
0: 也是啊，那400来块呢。金红说呢，一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在海瑞桥的上面，桥中间位置，右边车道有个废弃的小轮胎，路中间。开车的影响还好啊，但是呢，骑电单车和骑摩托车的朋友注意避让。
1: Harold 他说的是海南一般不用烘干吧？那不一定，
0: 冬天还是用得上的。
1: 给我们晒了晒他们家的一只大黄猫和两只小鹦鹉。他不吃他俩吗？
0: 啊，怎么会吃呢？哦，穷的揭不开说锅，说他也挺无奈的，老婆有洁癖。那你们家里应该是很干净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洁癖是一个好事儿。他只要不是那种洁癖到疯狂的那种人就行。
0: 干干净净的多好。
1: 悠悠他说呀，他说没有在学校贴的公示名单的，只是海一办上看到录取的，都是被统筹分流的吗？
0: 也不一定吧，你在海一办上面看到被录取的是被什么学校录取了？是你们报的那个学校吗？诺诺说呀，还没有收到学校的电话和短信啊，但是审核通过已经很多天了。
1: 等吧，
0: 等一等。
1: 本身就是遇到孩子们幼升小，小升初，整个暑期呀，就是在等着一件事儿，
0: 等待，
1: 焦虑的等待啊。
0: 收藏家说呢，等周四给孩子去报完名儿，周六呢就去桂林玩个几天。这就踏踏实实的玩吧。
1: 阿川说，别说高速了，秀英大道最左侧的车道都被大货车给占完了。
0: 大鲨鱼说呀，他就是被统筹的家长，本来呢是划到了金宇学校小学部的，后来被统筹到26小，他反倒更满意后面统筹的学校了。虽然比原来的学校远了一点，但是也没关系啊，反正也是给孩子上午托，一天接两趟，所以感觉还挺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那为什么一开始更满意被
0: 统筹的这个学校？划片是正常划到这里，但是呢没有划统筹出去了，
1: 就是原本希望上的学校不在他的划片，结果被统筹到
0: 这个学校，他觉得还挺满意，
1: 挺好
0: 啊，就比原来稍微远了一点点。
1: 啊，
0: 二维码说呀，朋友小孩租房没有户口，租房划片到了海事附中，现在呢被分流到海政中学，海政中学是私立的，为什么申请公立学位会被分流到私立学校呢？
1: 就像山高一样，山高是有公立学位的呀，它有一些私立学校是有公立学位的吧？
0: 哦，有可能哦。
1: 对啊，那山高不就是个这种情况吗？
0: 问一问吧。但是没有户口还能被分流啊？我没有阳，我没有阳啊。他只是说最近新冠阳性的患者可能多了一些，
1: 且赵鑫在前几个月的时候身体抱恙，
0: 细菌感染
1: 比较多，
0: 那天做饭又把手削削了，
1: 远离厨房
0: 可以。我也是这么，
1: 只能说明你的厨艺啊，晚上可以去报个夜校了，新东方那个
0: 老父亲说你这就是做的少啊，你多干点活不就好了吗？
1: 对啊，
0: 但是呢也有我的朋友说，哎呀，你就是等着吃饭的命。想太多了。先进整点宣传吧。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